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收到消息了吗？我们其中一家工厂昨天夜里发生火灾，全烧了。
3: 我今早看新闻看到了，火势太大，消防员赶到时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2: 高层一会儿开紧急会议，不知道会有什么解决方案。
3: 听说损失很大，厂里头有一批下周要发出去的货，这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货是一笔损失，不能如期交货相等于毁约，那又是一项损失，得赔偿啊。
2: 就算让其他工厂赶工也未必赶得出来，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原料也生产不出人家要的数量，
3: 即使现在订原料也赶不及在交货以前送来。我看到各部门经理主管个个皱紧眉头，看来真的非常棘手，一会儿的会议可能要开很久。
2: 我刚才送一份文件到老板办公室，看到老板棘手蹙额地对着电话痛骂。
3: 老板棘手蹙额对着电话痛骂，棘手蹙额什么意思？
2: 棘是疾病的棘，手是首要的手，在这里指头，棘手就是头痛的意思。蹙额，额是额头，蹙是皱眉收紧的意思。
3: 蹙怎么写？
2: 蹙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亲戚的戚，下面是手足的足。
3: 上面是七，下面是足，读蹙是皱眉的意思。棘手是头痛，蹙额是皱眉，又是头痛又是皱眉的，很烦恼，
2: 形容厌恶痛恨的样子。
3: 哦，老板棘手蹙额对着电话痛骂，我能想象老板的样子，皱着眉，很是头疼，非常生气，厌恶痛恨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在痛骂他。
2: 可能不是骂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我不确定电话另一端是谁，只听到老板提高声量说，都是你弟弟惹的祸，这回赔大了，还丢了信誉。之后还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见形势不对，放下文件赶紧离开。
3: 电话另一头是老板的太太，老板夫人的弟弟常去工厂找管理员聊天，聊得兴起来一根烟，谁知道就酿成大祸了。
2: 工厂不能抽烟，
3: 昨晚的大火据说是因为烟蒂而起的。
2: 侦探呢？你还推理呢？这事留给警察去查，还不赶紧工作？工作不认真，当心老板棘手蹙额痛骂你一顿。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国的国行呢昨天宣布会保持利率不变，那么这是第七次的利率不变，对市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讯号，至少在目前看起来美国国债高企，那么同时呢地缘政治上面又突有变化的时候呢，我国还是以沉着的一个方式来应对，那因此我们看到呢马币也有走强的一个迹象出现。好，大马的股市在昨天是呈现出上扬的一个趋势啊，闭市的时候呢富士隆综指数是以 1715.13 点挂收，上扬了 6.39 点。那么全日成交量呢达到了39亿0748万2500股，成交值32亿1885万5863令吉，共有625只上升股，497只下跌股，以及591只股是没有起落的。其实大马股市呢还是依据整个全球的一个变动来做出一些调整，那么我们看到呢川普就表示说可能会对伊朗再一次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等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情况还是受控，那么再来一点呢可能市场也已经习惯了川普这种虚张声势的做法，所以呢整体的市场走向呢并不会因为他一时冲动的这样子的一个声明而有太大的一个变动出现。好，美国的股市部分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债回筹率稍微的有一点止血，就是停止攀升，那么这个可能是此前呢我们看到的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nson 进行的这个二次回购国债这样子的一种措施是奏效的，但是这个奏效的有限期毕竟我想还是比较短的，所以在短期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美国的股市稍微的会比较活跃，然后有上升的空间，但是长久下来呢其实美国的国债还需要透过它的生产力又或者它的节约开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支出跟所谓的收益平衡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美国股市呢在昨天隔夜股市呢是出现了上升的一个情况， Dow Jones 工商指数起了 0.56%， 标普500上升了 0.46%， 而 Nasdaq 则是起了 0.45%。 在亚洲的部分我们看到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 0.17%， 台湾加权指数跌了 0.67%， 上恒生指数跌了 0.39%，澳洲普通股指数起了 0.41%， 韩国首尔综指上扬了 0.26%， 而中国上证综指则是稍微的上升了 0.02%。

好，美国知名的手机跟电脑公司啊，也就是苹果正式的委任新的 CEO。 那么这一次 Tim Cook 在任职了15年之后，我们知道他从 Steve Jobs 的手上接过了工作之后呢，就是延续整个 Steve Jobs 的 legacy。 但是呢最近发现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就是这三名 CEO 当中其实各有精彩，就是有不同的一种个性。那么新上任的这个现年50岁的 John Tiernan 呢，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会怎么样引领这家企业走向未来的或许15年的一个时间。因为现在看起来呢前面的两位 CEO 其实呢都是在位15年之后就卸任，那么看起来这未来呢或许会是苹果公司当中的一个传统。但问题就在于说，这15年之间 John Tiernan 呢到底会怎么样去对苹果公司进行整装，那么同时呢带上怎么样的高度，是近期在财经新闻版面当中我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谈到 John Tinas 本身呢，他其实是从技术人员的，或者是技术专才、技术官僚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开始的，也就是他最擅长的一个部分是软件的一个部分，又或者是工程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跟Steve Jobs 还有跟 Tim Cook 来说，都是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尝试。我们知道 Steve Jobs 他本身呢，是创意的一个部分，显然他有先见之明。那么在他的任期里面，帮即将要亏损的这家公司积极的打造新的产品，然后呢，包括说我们现在人人手上一机的这个触摸平板的这样子的手机，当时就是由苹果公司率先给推出。那么怎么样想象得到把这个触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直接的以往手机的平面当中，让我们并不需要再使用过去老旧的这个键盘是 Steve Jobs 当年的一大突破。那他的一个做法呢，我想是拥有无限的想象力，再加上对于产品品质的这种美感上面的一个追求，是第一代由这个Steve Jobs 引领的这个苹果公司当时所留下的最重要的一个遗产。那么当然这个遗产当中也成为了它的一个定位，就是后来当我们在看苹果产品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兼具时尚美感，那么同时呢，功能方面也尽可能的超乎人家就是一般的人能够想象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来运行的。那 Steve Jobs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到后来呢 Tim Cook 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有延续呢？看起来 Tim Cook 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那么 Tim Cook 呢，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有纪律性而且讲究所谓的效率性的一位领导。怎么说呢，在他的任期里面，他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让苹果公司呢，在整个供应链方面能够减低成本，同时能够及时到位，那么总体来说就是非常的 efficient， 非常的这个有效率。那在我们知道过去苹果公司呢，他在制作产品的时候都是以国内的这个工厂为主，但是在 Tim Cook 的时代的时候呢，却是把整个供应链整个配置还有组装甚至是生产线都以外包的方式移出美国本土。那么看看任何的一个地方成本能够较低的话，就把那个地方锁定为一个枢纽，然后呢让所有的这个配件呢实际上都处在世界的不同的一个角落，然后呢最后才回到美国来进行这个组装然后售卖，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的一个部分。那么来到了 John Tinnis、哦、目前这样子的一个形式，他是从工程出生，那么大家对于他接下来的做法就充满了好奇。有消息说，因为呢，我们知道理科生，因为我只是搞科技的啊、出生背景这样子的一个人物，他们实际上对于社交是非常的避忌的哈、哦。那么同时呢，也不擅长于跟国家的一些政要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商人啊、哦、来进行打交道。那有消息当中就质疑说 ，John Tinnis 呢未来在应对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商圈当中的运作模式，或者是这应酬场合的时候，他该怎么样应对呢？所以我们看到哈 ，Timko 其实在退下来了之后，他依然没有离开，他还是顾问型的这个营运长哦，就是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刻，如果 John Tinnis 需要他的一个能力来跟其他的一些重要人士来进行对接或对谈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 Timko 就会发挥起他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得到 John Tinnis 本身他是非常的专注在搞技术研发的，所以接下来在整个产品的技术层面里面，他会带来什么样的突破，甚至他要面对就是说在他的任期里面这个美国产品本身面对最大的强敌就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所以美国品牌跟中国品牌怎么样呢？John Tinnis 能够让美国品牌略胜一筹，在定位上面，在价值上面比中国的产品来得更加的强，这个是他在未来的整个营运路线当中必须要思考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份功课。如果做得好的话，那么在他的任期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家公司会继续的引领整个尤其是手机或科技产业当中的潮流。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抵挡得住这种来势汹汹的外来冲击的话，那么恐怕这个改革会变得难上加难。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运动后你都怎么吃呢？是想吃清爽，想补蛋白质，还是想补充能量？国训营养师来回答。
2: 营养师，我们运动之后总是要吃东西嘛，但是很多人在运动之后选餐啊，会先看第一个是热量，要不然就是蛋白质。那请问这样子就够了吗？
3: 其实不止哦，食物的补充在运动前就应该要先规划好。那依照运动的种类、还有运动的量、还有时间、其实我们会考量到运动前中应该补充不一样的东西。
2: 所以听起来哦，不同的运动类型和状态，有可能我们适合的选餐方向也不一样咯。
3: 对啊，像我们在国训中心啊，会帮不同的运动员训练的课表不一样，安排不同的食物补充，那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啦，像是需要特别控制体重的项目，或者是肌力的项目，或者是耐力的运动训练，那它就会有不一样的对应的食物。放在我们目前的生活来看，可以简化成三个重点，包含轻热量的均衡补充，以及蛋白质的强化及碳水化合物的强化。
2: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举几个例子来请教一下营养师好了。首先第一个，如果是有氧啊瑜伽之后，我可能想要吃清爽一点，但是又不想要只吃生菜，这时候方向会建议我们怎么抓？
3: 像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啊，虽然不需要很高的热量，所以均衡补充才是重点啊。像是我们常吃的这种生菜啊，它是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跟碳水，所以应该要去注意它的饮食比例才是正确的。
2: 对啊，因为只吃生菜沙拉真的觉得很不够，
3: 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叫二一一。那这个概念呢，它是增加蔬菜的摄取，减少过多的碳水热量，并去搭配适量的蛋白质。
2: 所以还是会建议我们要搭配完整，对吗？
3: 对，没错。像全家健康志向呢，就结合二一一的饮食概念，推出轻蔬组的餐点。哒啦，像想吃沙拉呢，可以选择鸡肉藜麦沙拉；想要吃米饭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香烤鳕鱼轻蔬餐盒；想要搭配热汤的时候呢，也可以选择元气鸡肉蔬菜汤。
2: 第二个啊，还有很多人都会做重训嘛，就是说到要补充蛋白质，这样对吗？
3: 对啊，因为蛋白质呢是肌肉不可以缺少的营养，吃太多或是吃不够都不是好事。
2: 但如果我要注意补充蛋白质的话，实际选餐的时候我到底要注意什么？我多吃肉可以吗？
3: 选餐的时候呢，可以看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的来源是不是明确的，像是鸡肉啊、蛋啊、豆制品；第二个呢，就是分量是不是足够的，像是健身的族群呢，我们希望它每公斤体重可以摄取 1.2 到 1.8 克的蛋白质。所以蛋白质呢，它不是无限量的去摄取。如果分量不好计算的话，你可以选择全家健康志向的爆发力餐盒。像是想要完整吃一餐呢，可以选一活鸡胸补力餐盒，它的整份蛋白质呢高达35克。想要快速补充呢，可以选择一活肌力的能量宝。
2: 那在第三种运动类型，如果是像跑步啊、骑车、爬山这一类，它可能是时间比较长一点的活动，营养师会建议运动之后怎么补充能量？
3: 像这样子的运动呢，因为它的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属于这种耐力型的运动，我们在身体上就会自然消耗比较多的热量，那碳水化合物就非常重要。
2: 所以像这种耐力型的运动，反而我们会需要注意碳水的补充咯。
3: 对啊，以这种耐力型的运动员来讲，我们会依据他的训练的时间、强度去调整他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那像是马拉松的选手，他在比赛的时候呢，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会高达每公斤体重是6到10公克。
2: 那如果是像普通人呢，就是我不是选手，可是我有在跑步、有在爬山、骑自行车，会建议我们可以怎么选餐？
3: 在运动后的选餐，其实可以看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考量碳水化合物的补充，去搭配适量的这个蛋白质跟蔬菜，我们让这一餐呢是更均衡的。像是全家健康志向鸡蛋力煮的嫩烤鱼排佐花椰菜意大利面，就是很好的选择。
2: 但有一些户外活动好像不太方便吃面欸。
3: 那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大口一活烤鸡蛋白青酱饭团，满足好吃、轻盈又方便携带。
2: 这边帮大家小小总结一下哦，所以运动之后要怎么吃，还是要看运动的类型、状态很关键哦。
3: 没错，在追求纤细呢，想吃清爽点就可以选择轻蔬组。那如果是肌力训练后呢，想要多补充蛋白质，可以选爆发力组。超过1个小时以上的耐力运动呢，想要补充能量，可以选择肌耐力组。
2: 其实感觉最难的哦，还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的概念变成日常真的买得到，而且也选得懂的餐点。
3: 是的，全家近年持续在发展这个健康餐食，这次和国训中心合作，这些餐点，我们就是考量到市面上呢较少有这些运动补给设计的餐，那希望让这些专业的概念融入一般民众的日常，
2: 就像是把国手级的补给逻辑。
4: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5: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 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金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看看香港的民主，其实内心当中相当悲伤的哈。这次我们看到剩余人士，也就是黄之锋，他其实在国安法之下已经是被拘留了五年的时间。那在这五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哈，还有其他的一些罪名加附在他的身上。而近期最新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他是承认哈，在勾结外部实力颠覆政权这样子的一个罪名之下，他承认他是犯下了罪行。因此现在呢就是法院当中或许寻求让他轻判，然后呢让他恢复自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以实践。不过整体事件呢，我看起来是觉得说虽然我们在待会细节当中会谈谈齁，黄之锋怎么样回应这一次他认罪的这是事实到底原因是什么，我听起来呢就觉得有点别扭，或者实际上呢这并不是来自一个涉疑人士会有的一种做法。所以假言之呢，或许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有一些内部的势力在挤压在施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之后才有的一个结果。我们会看看这一次黄之锋跟黎智英还有呢香港民运人士在整个追寻香港的民主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但问题是这股精神在香港还留不留得住。另外呢，我们看看美国的二线作战机制在今年针对的两个目标，一个是委内瑞拉，另外一个则是伊朗。委内瑞拉的部分刚刚跟现在呢这个在位的委内瑞拉总统 Rodriguez 进行了一个签署的就是签约的仪式。这次的签约主要是让委内瑞拉当地的这个油田由美国的公司来进行开采。那么大家可以直接想到接下来美国石油公司的财富就会暴增。那么这是不是一种侵占式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的一种做法，我们下一节当中好好的来谈谈。另外伊朗就没那么容易可以对付，看起来现在川普对伊朗是无计可施，只能呼吁说伊朗的民众起义反抗，但是这件事情谈何容易呢？最后的部分 G20 的财长以及央行的会议，我们看到的是中国跟俄罗斯还是在整个话题探讨当中触及最多的这个元素，一切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要怎么样理解哈、啊、香港目前的情况？我们看看，如果有机会到香港走一走哈、啊，感受一下当地的 vibes， 同时看看周围的人，你就知道它其实跟我们所熟悉的某一个大国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过去在90年代，整个美国盛世时代所看到的香港，实际上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但是有一些人哦，他们还坚信说香港的精神不死还在。不过这一次我看了黄之锋认罪的消息传出之后，我内心的感觉就觉得，这一次是不是香港的民主已经是一步步的走向灭亡？因为当我们认为这个站在最前线一直最坚持民主运动的这种民主斗士他都因为不堪压力而必须认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这块土地上面或许未来已经没有真正发自香港民众的一种心声可以再现，可以听得到。好，这一次我们看到黄之锋是在出庭面控，然后他承认这个犯错，这个罪行。那么这个罪行主要呢就是聚焦在过去他曾经跟 Marco Rubio 还有跟这个 Nancy Pelosi 也就是美国的议员会面。那么这个就中共的体制里面来讲，就是勾结外部实力。那么同时呢教唆这个国外的这个议员，然后呢对整个香港的政府施压。那么因此呢他认为有叛国的一个倾向。其实自中共推行国安法以来，我们看到香港形形色色的不同的民主派人士，或者是应该说跟中国政府意见不相符的这些人士，都逐一的被提控或者是被逮捕。那么当然黄之锋因为他曾经就是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在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十四岁的时候，因为香港国中当中的这个课本有很明显的亲中这样子的一种倾向，他因此呢就起义然后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给予反抗。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当时就让整个香港的媒体，甚至是香港的社会人士注意到了他，认为说他那么样的年轻，而且那么样的想法，敢怒敢言，因此就后来我们看到他也走上了街头，然后呢崛起了一次抗议的一个活动。但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他后来成为了我想整个反香港民主运动背后实力的一个眼中钉。黄之锋后来在整个我想民主的过程当中，他成为了香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旗手。那连带的我们也看到在媒体圈当中，比如说有黎智英，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支持或者是一直在悼念六四运动的这些社运人士，其实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来自不同的一些背景。那这些不同背景的社运人士也因为在国安法的运作之下，要不就被逮捕或者是被提控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国安法出了之后都司空见惯。所以我说香港整体上呢其实已经没有融入或者是可以容纳异议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因为它已经被压缩，而且马上就可以被侦测得到。那这些社运人士被逮捕归案了之后，我们看起来都有不同的一种抉择的方向。那黎智英在之前他被控诉了之后，虽然他的一帮团友都选择了认罪，但是很显然的他还是非常的坚持认为说自己无罪，所以呢是以不认罪的一个方式继续就是案件要求继续这个审理，然后要求进行自我的一个辩护。但是黄之锋这一次呢，我觉得我对他本身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有点失望的。因为如果透过媒体里面的一个说法，他之所以会认罪呢说法是认为说他已经年近30，然后呢近几年在监狱当中的一个生活让他逐步的成熟，也意识到说
他的人生的方向需要一个转变，简易是大概这样子的一种说法，然后他也希望说可以尽早的获释，然后呢跟家人来团聚。那这样子的一种说法的背后，我觉得这个可信度其实我觉得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过去我们知道黄之锋很年轻就投入到社运活动当中，而且很坚信说有一些香港的价值必须，就是他非常的激进，他是非常的强烈的来对抗整个所谓的威权体制这样子的一个冲锋陷阵的一个人物。那怎么样在这段时间里面就突然改变心态，而且呢自动的这个认罪，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看起来相当的蹊跷。那并不排除可能背后有势力的干扰或者是施压，那么尤其我们知道有很多逃离这个执法视线的这些香港民主斗士，他们要不然就是在英国或者是在美国寻求政治的庇护，他们有些时候还会受到监视。所以我想黄之锋这一次被关进监狱当中，那么当然这个压力可能不仅仅是释放在他的身上，也一样的会投注在他的家人的一个身上，所以有可能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苦衷，担心说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亲属受到进一步的伤害，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就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认罪。那么很遗憾的，我们看到认罪了之后，现在呢就要对他的判刑有所决定，而会不会着手轻判呢，我们还需要就是之后开庭有了最终的判决之后才会知道结果。那张姐事件让我感觉到的是香港的民主，如果说过去它是一个外围的打压跟执法的力度很强，让我们看不见这个火苗，但是现在更令人担心的是这一股勇往直前去对抗的这种精神跟心态，是不是也慢慢的在示威甚至消失当中。因为作为领军人物的黄之锋，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都已经开始展现出懦弱的一个态度，那试问在新一代的这些年轻时代当中，又有谁勇敢的能够站出来，为了香港本土的利益，为了香港的声音继续奋斗。我们好好的仔细思考。

0: 吧。
1: 说来讽刺，黄之锋积极地为香港民主发声，但是呢，见过了 Nancy Pelosi， 也见过了 Marco Rubio， 但是这一次，他认罪之后，看起来美国并没有给予任何的表示哈、哦，所以，他就像是一个棋子哈、哦，在国际政治当中，有些时候哈、哦，即便是所谓的表面上啊。表现得相当民主的这个国家也有虚情假意的时候，或许这就是黄之锋最大的一个觉悟。好，美国的川普忙着什么呢？有两件事情啊。当然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下在 Venezuela 委内瑞拉啊目前的一个情况。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发动了一起攻击，然后呢直接的把马杜罗给带走。马杜罗现在的状况为何呢？其实我们也很久没有去关注了。总之他就是变成阶下囚，然后呢就是在美国的强压之下呢必须要听从美国的任何的一种指示就对了齁。那委内瑞拉后来就遴选了一个临时的总统齁 ,Delcy Rodriguez 齁。那正当大家认为说川普可能会把民主派人士 Mercado 齁放到总统的位置上的时候，大家可能太天真了哈。美国当然也是有他的盘算，如果把民主派人士放上去的话，虽然是支持民主的一种象征，但是问题是这个人如果反而反咬一口美国，那怎么办呢？那么当然是要找一个听话的，所以 Delcy Rodriguez 那个时候自然就是最佳的一个人选。那事实果然证明没错，现在看起来美国跟委内瑞拉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他们正式的签订了一个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就是呢，委内瑞拉允许美国的石油公司对委内瑞拉境内的17个油田进行100年的开采权。那么估计哦，当中大概有650亿美元左右这样子的一个营收。这可能还是一个保守估计。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就很明显了齁，就之前美国说我是为了要抓拿你们的这个头号大棒人物，就是这个独裁这个大王马杜罗，然后呢会还政于民，但是背后呢对石油的贪婪跟石油的所谓的这种剥夺齁，这样子的意念我们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没错的他当然也是要有一些回报，因为都发动了一起攻击事件也花了钱，那么自然我要一些回收才行嘛。那么当然我们也如果大家仔细有去看过委内瑞拉境内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现在呢不由美国来进行整顿它的石油业的话，其实委内瑞拉相当的辛苦，因为我看过的纪录片里面发现委内瑞拉在长期贪污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办法把它的石油业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它需要外资的介入。所以外资从何而来呢？我想美国很清楚，与其让俄罗斯让中国介入的话，他们自己先来介入，所以先发制人就用了这一招。只不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从一个一直很民主的国家来说它就显得不太民主嘛，但我想美国也不管了，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它要顾好它的后花园，让整个拉丁美洲都在美国的影响之下来做事。那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之下，我们就看到说委内瑞拉或许未来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经贸上面或者是石油的开采跟输送售卖上面完全就是需要依赖美国。而更重要的是就是说美国如果说现在只是帮助他们振兴这个石油业，但是美国会把这个拥有的财富总有一天交还到委内瑞拉人手上吗？如果委内瑞拉有一天整顿了完全处于一个就是经济平稳的一个状态，而且可以自行营运自己的石油业的时候，那这个就像过去伊朗的历史一样，美国会不会

这个呢肯定是这个委内瑞拉跟美国之间未来要讨论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大片的石油财富啊，美国现在已经到手了，那么怎么样跟委内瑞拉的高层来瓜分，形成大家就是官官致富啊，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啊，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最糟糕的或倒霉的依然是委内瑞拉的平民。好，面对委内瑞拉，面对拉丁美洲，美国可以这么做，但是面对中东的强敌，也就是伊朗，他显然没有办法可以达到他原本要的一个军事目标。川普攻击伊朗，说是要把这个轴心国，尤其是所谓的神权体制完全的打败。神权体制的灵魂人物确实是被杀死了，但是问题是这个精神依然还在哈。现在看起来的就是伊朗不管在军事在能力上面都没有办法跟美国来比拼，但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他的策略所在，所以锁住了霍尔木兹海峡，锁住了石油的这个出口，等于就是掐死了美国的一个经济命脉。所以美国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美国以为可以很快速的完成战争，或者是如果说有新的政权这个神权政权起来的话，那至少美国的民众还会有觉醒，认为说民主是比较好的，他们要逃离，他们不想要活在这种封建保守的管制之下。但显然这两个事情都没有发生，尤其是后者，这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伊朗人自身起来对抗他的神权政权，然后把他打倒，但是他没有发生。那没有发生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我们看到的川普就是虚张声势，他一直说原本我们就可以拿下伊朗了，但现在我们等等看，让他的人民来自己做主，让人民来起义反抗，说的都是一些比较被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景，或者是被动的一个说法。那实际上美国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可以去对付伊朗吗？他显然没有，而且伊朗在慢慢的变强，随着俄罗斯，随着中国势力的介入跟帮助之后，再加上他们拿下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我想美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得逞，像他们在委内瑞拉得到石油一样。要面对伊朗，除了要面对宗教的议题、民主的议题以外，更重要的就是精神的问题，就是中东人本身有地域上面的精神坚持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不管外部势力怎么样的诱惑他们的话，或许他们现在要的就是由自己来成立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权，完完全全的实行民主自主化的一个过程，不再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殖民地。所以今年里面发动了两场战争，我们看到的是川普要以截然不同的一个方式跟心态来面对，尤其伊朗让他更加的头疼。

啊 G20 当中啊，包括 G7 的国家，再加上其他啊世界当中重要的一些经济体组成的一个组织，他们的财长跟央行的行长最近在美国进行的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如果以我来看的话，很明显，美国要继续维持它在全球经济当中的游戏秩序哈，然后就是要求哈，全世界依然跟着美国的这种经济的这种玩法来走哈，然后希望可以靠在西方或者是美国这一边，所以有了这一次的会议，会议当中谈了什么呢？其实跟中国还有跟俄罗斯有极大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邀请了俄罗斯的这个财长哈 Anton Selanov， 没记错的话他的名字，那他到了现场之后，其实引起了很多在 G20 当中的欧洲国家的反感尤其是德国，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欧洲他们是支持乌克兰的哈，那现在俄乌之间的战争还没有解决的当下，在这一次 G20 的财长会议当中，竟然请来了敌人，也就是请来了俄罗斯，部分的这个国家的代表，自然是非常的不爽的哈。但美国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其实我想，当然属于川普跟普丁之间的私交，另外就是呢，川普呢，或者是美国的政府非常的清楚，就现在说起来，整个势头上面，俄罗斯跟中国或许才是真正的哈，应该要交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因为欧盟现在呢，其实它不管是整体的经济跟政治，都处于历史上面的一个低点。换句话说呢，美国只能把欧洲当作小弟在看但是并不是一个正面交手的一个对手，所以他如果有更大的一个格局，要在未来的国际定位上面有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的话，自然就要更多的时候跟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尤其在经贸之间有这种互动的一种形式。那俄罗斯还好，我觉得在中国的部分可能情况就变得更加的严谨严肃一些，因为呢 Scott Benson 是直接的在会议当中提到说这个中国政府一直以非市场的手段来干预整个中国自由经济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并没有实行真正的所谓的经济自由这件事情，而是一直由国家的机制来主导，甚至在某些危机时刻是用管控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补贴的一个方式，让它本土的产业变得更有竞争力。那么美国本身就认为说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呢就形成了所谓的贸易逆差，形成了贸易不平等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中国的电车可以在国外卖得非常的便宜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有津贴把价格压低，所以呢卖到国外去的时候呢可能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产品中国产品直接价格就喊半，然后呢就变得受到就是更多人的一个青睐。那 Scott Benson 是认为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 G20 当中必须要拿出来谈，而且希望说中国可以就这个部分进行所谓的修整。那中国方面呢，当然是对这样子的一个指控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非常的不满，因为他认为说既然是来参加会议，要在友好的一个方式大家来互动，那你怎么可以有把我当剑把不断的来批评我呢？那我们之前说过，这次的会议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想要让他的经济秩序继续的在全世界当中贯通，那么自然的他就会拿他的对手开刀，说明他对手的不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境内的经济问题，这个所谓的国家介入或者是干预是其中一个，那么再来就是整个房地产跟内需这种应该说萎缩的一个情况，其实也让中国的经济体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来的那么样的蓬勃，或者是那么样的一个顺遂，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只不过相比起西方国家，相比起欧洲跟美国，它目前确实还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轨道上面发展，尤其是在贸易当中，根据美国的这个说法是
跟美国、中国继续在贸易当中还是保持有顺差、这样子的一个优势存在的。好，美国接下来如果是一直针对说中国在贸易顺差的部分是美国经济衰弱的这个核心概念的话，那接下来他会怎么做呢？那我们当然就知道关税是他的武器之一。加拿大近期呢对美国也进行报复性的关税，这是在全世界当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那么后续会不会引来更多的这个骨牌效应，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对付美国呢？其实我想还是会有的，又或者是这些国家可能不直接的用关税，但是就是在贸易往来当中，可能这个频密度或者是就是这种亲和度就变得跟美国稍微的变弱一些或者是减少一些。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全球的经济当中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替代品可以替代美国的产品，当然美国的产品还是非常的优质的，但是当更多的国家能够生产出美国的产物，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的 AI 跟机器人连中国都迎头赶上的一个情况之后，美国未来在市场上面的市场占有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这个也是未来整个经济体当中我们可以预见的这样子的一个走势，也意味着美国逐步的在经济的舞台上面有黯然失色这样子的一个倾向。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警方与社区之间的合作继续成为确保社区安全及远离罪案的重要基础。五级阿曼罪案防范与社区安全总监 Dr. Norhisam Nordin 表示，警民同心的理念需要通过社区与警方一同合作的方式持续落实。此外，他也表示，这项措施对于打击罪案、处理毒品滥用的问题以及维护公共福祉十分重要，因为维持社区安全是对社会各阶层共同的责任。他是昨晚出席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沙拉越皇家警察部队昌明勇士巡回活动。Jelajah Wira Madani 上如此表示，一同出席活动的还包括沙拉越警察总监 Dato' Muhammad Zainal Abdullah。 西连地区的烟霾情况持续受到特别关注，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mar Douglas Ugah Embas 早前表示，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当局将与国家灾难管理机构进一步展开评估工作，其中可能考虑采取紧急措施，包括根据受影响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不包括整个沙拉越。不过任何决定都必须根据当前的情况，由有关当局进行评估之后才做出相关决定。有鉴于此，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受促减少户外活动，并避免进行剧烈的体能训练，以降低健康风险。沙拉越教育局将于明日公布下周一沙拉越学校的运作方式，以应对目前的烟霾情况。沙拉越教育局通过官方脸书发文表示，有关安排将在明天下午2点之前公布。家长、监护人、学生以及学校的教职人员受促持续关注马来西亚教育部及沙拉越教育局发布的官方消息。此外，民众也受促切勿传播或相信任何未经证实的消息，以避免造成混淆及不必要的担忧。五级沙班州选区的防备工作已经全面加强，以应对持续的炎热及干燥天气，这包括预计从10月开始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威胁。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mar Douglas Ugah Embas 表示，目前的主要重点是管理水供，以确保居民的基本需求持续获得保障。他说，当局将通过省长署、县公署、乡区水工局以及沙拉越社会福利局合作，迅速展开相关的行动。对于受影响地区的居民，当局将在接获申请后的12个小时之内派送食用水给当地的居民。截至目前，沙拉越社会福利局已分发了45000箱矿泉水，而乡区水工局也在李宠滤水厂和18河滤水厂关闭后，调派水槽车前往提供水源。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也通过特别行动室密切监测全州的水供情况。现在带你来跟进沙拉越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2点，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最高的，达到521点，属于危险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网站的最新资料，古晋的空气污染指数录得311点，也处于危险水平。与此同时，两个地区则继续维持在非常不健康水平，分别是色马拉汉284点和斯里阿曼235点。另外有6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而另外2个地区则处于中等水平。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3: 时间是下午四点零六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大家好，我是来自斯里安曼政府诊所药剂部的赖丽文药剂师。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抗生素，以及如何正确的使用抗生素。抗生素是一种由微生物所产生的物质，在经过化学处理后所制造成的药物。这种物质具有抑制其他微生物生长的能力。简单来说，抗生素是一种可以医治或者预防因细菌感染所引发的疾病的一种药物。抗生素是在我们受到细菌感染时才需要使用，因此我们这边必须提醒大家，抗生素对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大多数的病毒感染都能在1到2个星期内自愈，所以我们必须要得到医生的诊断后，才能判断我们是否需要抗生素。滥用抗生素会导致细菌对抗生素产生免疫，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生素耐药性。如果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原本有效的抗生素如今已经对它无效了。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疗程，又或者我们随意服用不必要的抗生素，这些都会导致没有被彻底清除的细菌存活下来，而这些存活下来的细菌会变异，变得更强大，导致它们对抗生素产生免疫。久而久之，这些变异的细菌会繁殖和扩散，而当这些免疫强大的细菌再次导致感染的时候，之前普通的抗生素已经对它无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只能使用更强的抗生素来医治。抗生素与其他药物相似，也会有自己的副作用。它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泻肚子、作呕、过敏等等。不同种类的抗生素也会产生不同的副作用，而且也有可能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吃的抗生素都会产生副作用。然而，有些人也许会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刚才提到了，有些人对抗生素可能会产生过敏。对抗生素产生过敏呢，其实是取决于抗生素的种类和药量。有些人会对某种的抗生素过敏，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青霉素，学术名为 penicillin。 过敏的症状包括皮疹、皮肤痒、呼吸困难，甚至嘴部、脸、舌头都会肿大。那如果您曾有过敏的症状，那在看医生或者去药房拿药的时候，请务必要告诉医护人员，因为严重的过敏会导致呼吸困难，而来不及就医就会可能导致死亡。如果先前您服用抗生素是不会有任何敏感的情况，但是在你服用了新的抗生素后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即刻前往附近的诊所或医院寻求治疗。如果医生确诊是对抗生素产生过敏，药剂师将会颁发一张过敏卡，而这个病人呢，每一次看诊的时候都必须要出示过敏卡给医护人员，以便医生可以避免开相同的过敏抗生素给这个病人。除了过敏以外，如果您是怀孕、哺乳或者有肾或肝脏的问题，也需要告诉医生或药剂师，有些抗生素是不适合在这些情况下吃的，而且有些抗生素的药量也会根据病人的情况而需要做出调整。那么请问抗生素能不能和其他药物一起服用呢？在没有医生或药剂师的指示下，请不要把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包括中药或补品一起服用，因为有些药物、食物或者补品会与抗生素发生冲突而影响药效。而当如果你真的有长期服用的药品时，你可以在领取你的抗生素的时候与你的药剂师确认是否可以一起服用，那会较为安全。那么我们要如何有效的服用抗生素呢？抗生素的服用方法包括口服和注射，通常我们都会用口服的抗生素。这些口服的抗生素服用方法都会明确的写在药物的标签上，
所以病人在拿到抗生素的时候，请务必遵守药剂师或者医生所给予的服药指示，必须详读标签上的指示，比如服用几粒和一天几次。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确认其抗生素是空腹或是饭后服用。空腹的定义在于进食前一个小时或者进食后两小时，而饭后服用的意思是进食后的五到十分钟内服用。除了服用方法，服用周期也非常重要，这是为了确保所有导致感染的细菌都被消灭。如果我们没有吃完整个抗生素的疗程，存活下来的细菌会继续繁殖，可能会导致康复的速度变慢，甚至失败。最严重的后果是存活下来的细菌变异，产生抗生素耐药性，进而导致抗生素失效。所以就算您已经服用了几天的抗生素而觉得康复了些许，但是请您务必继续服用完整个抗生素疗程。最后，我们想在这里嘱咐大家，抗生素的服用只能在医生的诊断后才可以开始，而且一个人不应该与他人分享他的抗生素药物，因为不同的诊断需要不同的抗生素，剂量也因情况而异。如果家里有小孩，抗生素必须储存在小孩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误食的情况发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小分享，谢谢大家。

好，听过了歌曲呢，时间是下午4:29。那最近呢，大家所关注的肯定就是这个空气的质量。那当空气污染的指数上升，空气质量达到这个不健康的水平的时候，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那烟霾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首先可能就会觉得喉咙和鼻子干干痒痒的，也可能一直会流鼻水、打喷嚏，而有些人呢就会出现咳嗽、呼吸困难、喉咙痛，甚至觉得胸口不舒服。另外，烟霾也会刺激我们的眼睛，可能会出现眼睛红、痛、流眼泪的情况。在皮肤方面呢，也会觉得发痒，甚至是出现皮疹。如果出现头痛、头晕、身体特别疲倦，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个儿童、老人、孕妇，还有哮喘患者，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都是属于烟霾期间的高风险群体，要更加的小心。那在面对这么严重的烟霾，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就是尽量的留在室内，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进行户外活动。再来就是把家里的门窗关好，尽量的避免烟霾进入室内。如果真的必须外出，就建议佩戴合适的口罩，同时要记得多喝水，避免身体脱水，也要保持个人的卫生，经常洗脸洗手。如果你或者是家人呢出现这个持续咳嗽、感冒或者是哮喘突然变得严重，不要硬撑，记得要赶快到附近的诊所或者是医院检查。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在烟霾期间呢，就是尽量的不要或者是减少这个吸烟，也千万不要进行露天焚烧。如果正在开车，也是建议开启冷气的空气循环模式，并且把车窗关好。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照顾好自己，也照顾身边的老人、小孩还有家人。同时呢，也可以继续的留意马来西亚环境局以及卫生部所发布的最新空气污染和健康的资讯。空气不好，那就少出门，必须出门的话呢，就必须要做好防护的工作。

大家好，平时的时候也有很多小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健康的心理，规律的睡眠和均匀的饮食，每一天动一动都对我们的心理有帮助的。身体和心理是连在一起的，如果长期睡不好，

睡觉时间，多吃天然食物，少喝含糖饮料，每天哪怕是散步十分钟，伸展一下，也能帮助大脑分泌快乐荷尔蒙，让我们变得更放松。除此，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不要把自己关起来，也是很重要的。人与人需要的是连接，当我们难过或压力大的时候，和信任的人聊聊天，不一定要说大道理，有时候只是一起喝茶，听别人说话，就能让孤单感减轻。如果长期把自己关起来，负面的情绪就会越积越多，所以记得你并不是一个人。此外，我们也要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情绪是用来表达的，不是用来压抑的，哭出来，写下来，画出来都没关系，这些方式能帮助我们解放压力，让内心变得更加轻松。如果什么都不说，什么都忍着，就像汽水瓶不停被摇，总有一天会爆开的。所以表达情绪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自我疗愈，学会求助。当你真的觉得累，不要硬撑。心理健康不在于坚强不哭，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求助。我是来自斯里阿曼医院精神科的黄杰豪医生。

好，听过的歌曲是陈雪然的《餐餐》，时间是下午4:44。那巴丹五巴佛教居士里呢，将于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晚上8点举办2026年度的超度法会。这次的法会呢，特别是恭请该林的宗教导师释远清法师主持。法会将会通过诵经、礼佛以及回向功德，为先王眷属超度，也祈愿名扬两利，愿一切的有缘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往生善处。其实呢，盂兰盆节不只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也是我们表达孝心、感恩父母以及追思先人的一个好因缘。通过诵经、礼佛和回向，把功德回向给他们，也愿现世的家人平安健康，家庭和睦，福慧增长，事事吉祥。所以记得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晚上8点，巴丹鲁巴佛教居士林诚意的邀请十方善信佛友学习参与。再来就是有城邦江顺心公会第50届2025年度会员子女及城邦江幼稚园学生教育奖励金开始接受合格的会员子女申请。该会呢也将定于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6:30在城邦江大酒店举行第50届2025年度会员子女及城邦江幼稚园学生教育奖励金颁发典礼。所以呢，会员们受处可以通过填写表格申请这项的奖励金，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8号。接着呢，是有斯里阿曼省客家公会2025年度的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也开放申请。为了鼓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积极进取，培养更多的优秀青年，斯里阿曼省客家公会就特别设立了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金，奖励在学业上表现优异的会员子女，为孩子们的努力和成长送上一份肯定跟鼓励。奖励金呢分为4个组别，就是幼儿园组、小学组、中学组以及大学组。奖励金的申请截止日期是定在2026年9月10号。凡是斯里阿曼省客家公会的会员子女，符合相关学业成绩以及资格条件者，都可以提出申请。而成功获得奖励金的同学呢，将会在2026年9月20日星期天下午6点，在斯里阿曼省客家公会周年庆典及敬老会时颁发。接着带给大家的是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斯里阿曼分会，将会在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30，将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斯里阿曼分会会所举办一项捐血活动。其实呢，捐血的意义很简单，你捐出的这份血就可以帮助到一个正在等待救命血液的病人。而且呢，符合资格的健康人士定期捐血，也可以通过捐血的过程了解自己的基本健康状况，同时呢，帮助医院血库维持足够的血液供应。最重要的是，一袋血可以帮助不止一个人，所以如果你符合捐血的条件，不妨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献出爱心。9月12号星期六早上8:30，记得来到斯里阿曼红星月会会所一起献出爱心。捐血不只是帮助别人，也是在传递一份希望。马来西亚红星月会斯里阿曼分会期待你的参与。中秋月圆庆团圆，国庆同庆欢迎迎佳节。为了让小朋友发挥创意，感受浓厚的节日气氛，斯里阿曼卫理幼稚园将会举办一项中秋国庆填色比赛，这是让4岁至7岁的小朋友的参与。活动呢是在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上午7:45在斯里阿曼卫理幼稚园举行。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是一些就是在城邦江本地的一些的活动资讯。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赖佩妮的《怎样》。

0: 十方不在四海。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五点，沙拉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政府将探讨是否颁布灾难紧急状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超过60亿财案拨款。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疑似涉及金字塔骗局而被扣留。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随着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达到危险水平，首相达杜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他将和沙拉越政府讨论是否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以及接下来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首相表示，他昨天已经联系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朱阿里东欧贝商讨有关情况。他也保证，如果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而颁布紧急状态，当局将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包括暂停办公室和学校运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在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超过60亿 Ringgit 拨款，以继续落实该部的路平灯亮水沟通、公厕干净民安好的宏愿。房地部长尼可敏说，上述拨款也将用来推进智慧城市、地方政府、废料处理、消拯局、国家景观局以及房屋的政策，还有新村及非穆斯林拨款。部长指出，该部也争取新村拨款继续维持在1亿 Ringgit 或以上，确保连续5年的新村拨款破亿，汇集全马613个华人新村。首相兼财政部长安诺伊布拉欣将在10月9号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边疆兰国会议员达杜苏里阿扎里纳奥斯曼萨耶指出，有必要在包括丹中龙板海滩在内的迪沙鲁沿海地区设置红旗及警告牌，提醒民众不要在危险海域戏水或游泳。阿扎里纳说，已经向地方政府建议采取这项措施，特别是在海流强劲不适合游泳的海滩。他也劝请民众尽量避免在9月到12月期间进行海上活动，因为这段期间风势较强。首府哥打丁宜丹中龙板海滩今天上午再发现一名溺水者的遗体，使得因为戏水失踪的4名少年中已经有3人被寻获。丹中斯蒂利海事区代理主任穆罕默德·纳吉布·萨姆表示，最新一名死者是16岁的穆罕默德·阿迪布·哈菲·伽马，被当地一个休闲协会的船只在距离丹中龙板外海东南方向约0.5海里处被发现，他的身份已经由家属确认，目前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以寻找最后一名失踪者穆罕默德·海曼·费特苏比安。登加楼州政府要求兰道阿邦海岸线一带的旅游业者及商业场所业主减少灯光照射，以避免干扰预计将在本季上岸的棱皮海龟。登州行政议员达杜拉扎里伊瑞指出，棱皮海龟日前重现在巴西布队海滩，为保育工作及旅游业带来新的希望。此外，他也提醒渔民在进行捕鱼活动时提高警惕，以避免海龟被渔网缠住而死亡。登加楼当局也需进一步加强海滩清洁及生态保育工作，同时重新将当地打造为旅游焦点。滨州政府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处理大山脚甘崩斯拉曼养猪场排放污水造成的污染问题。滨州行政议员方美莱指出，州政府今年4月和滨州兽医局及当地州议员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后，决定从今年5月起强制养猪场将污水送往安邦扎扎沼气厂处理。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确保养猪场污水不会直接排入当地沟渠或河流，目前没有发现当地养猪场将污水直接排入沟渠或河流。 法庭消息，上诉庭今天批准暂缓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Razak 及其次子 Dato Muhammad Nazifuddin 所面对的破产诉讼程序，由 Dato RV Abdul Wahab、 Dato沙纳苏莱曼以及 Dato王志全组成的三司一致批准两人的上诉，以推翻高庭于去年11月17号驳回其暂缓申请的裁决。Dato RV 在发表裁决时说，暂缓破产程序是必要之举，因为上诉人已经提出有待税务特别专员裁定的具体问题，这已经构成批准该申请的充分理由。这项破产程序源于另一项高庭裁决，也就是批准税收局的简易判决申请，也向 Najib Razak 父子追讨2011至2017年课税年所拖欠的税款。
0: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挫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2: 国际新闻，新加坡外交部和该国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共有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被当地执法当局扣留，原因是这些嫌犯涉嫌金字塔骗局及相关违法活动。声明指出，新加坡警察部队已经联系中国当局以获取进一步资料，外交部则通过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馆及驻广州总领事馆。声明也提到，新加坡政府不会干涉外国的司法制度，并强调涉及的新加坡公民必须依据中国法律接受适当的司法程序。当局也提醒新加坡公民，无论在海外或国内，如果受邀参与涉及招募参与者或需要在初期缴付大笔款项的计划，应该提高警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三个星期后访问美国。尽管中美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分歧，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四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中国非常希望和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而这也是美国所希望的。他的这番表态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对北京在贸易问题上的批评形成鲜明对比。贝森特在这个星期举行的20国集团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并且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兼现任总统敏昂莱星期五抵达越南河内，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进一步加强两国政治及商业关系。这是敏昂莱近期区域外交访问的最新一站，也显示他在政变后逐渐摆脱外交孤立。根据缅甸总统府消息，敏昂莱将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会面，出席商业论坛以及参观数码和电子科技产业。尼泊尔媒体4号报道，救援人员当天在北部拉苏瓦地区一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因为泥石流被困长达近10天的尼泊尔籍工人。据报道，隧道内的救援行动还在进行中。儿童权利组织 Save the Children 引述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指出，过去六个月，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中至少有257名儿童丧命，另外有1039人受伤。该组织表示，自冲突最新一轮升级以来，有近130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平均每天超过7名儿童伤亡。该组织指出，即使双方在六月达成停火，儿童仍持续面对暴力和流离失所以及基础设施遭摧毁所带来的后果。该组织认为，黎巴嫩需要一项明确、持久及全面的停火协议。目前尽管停火名义上仍然生效，以色列和真主党却多次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尤其以军几乎每天都仍发动袭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沙越西连空气污染指数超过500点，政府将探讨是否颁布灾难紧急状态。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争取超过60亿财案拨款。 52名新加坡公民在中国广西疑似涉及金字塔骗局而被扣留。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0: 是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5: Wow, fantastic baby.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舒慧。那么今天呢，在古晋市的城市周边终于下了一场雨，这场雨呢也把最近里面阴霾炎热的天气给暂时的降温了一下，然后呢带来了一点凉爽的感觉。那么其实呢，沙列政府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进行了第三轮的拨云造雨行动，这场行动啊从昨天开始会一直持续到9月5号。拨云造雨的行动，它的原理其实呢，简单来说就是啊，皇家空军的飞机会载着一桶桶的盐水飞向高空，当呢遇到了适合的云朵，就会把这些盐水给播撒向云朵，然后呢就因此形成了降雨的这一个情况和条件。这一次拨云造雨的行动呢，皇家空军的飞机每次飞行呢都会携带4个盐水罐，每个盐水罐里面都装有1500公升的净水，然后呢溶解了200公升的工业级盐，这些播撒剂就会呢播撒向合适的云层，通过云里面的微物理过程帮助形成云滴，或者是呢帮助冰晶的发展，然后增加降雨形成的机会。这场雨的出现也代表着拨云造雨的行动带来了一些好的效果，而且呢也成功的为我们降了一场久违的大雨。那么就送给你听好听的歌曲，歌曲来之后再继续和你分享更多的资讯，继续守着 Red FM。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木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你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开麦啦。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有来自马赛克乐队的 Beyond the Time 绿鹰传奇这首歌曲。接着想和你分享关于西联的烟霾情况。由于呢，西联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高达了521点，截至今天下午2点的数据，国家元首呢就刚刚宣布了西联地区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这项决定的宣布是基于首相以及涉猎总理的建议，再加上一些相关机构的建议而做出的。更多的后续消息和进一步的行动都根据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为标准，那么民众都受促要提高警惕，关注自身的安全和健康福祉。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收到消息了吗？我们其中一家工厂昨天夜里发生火灾，全烧了。
3: 我今早看新闻看到了，火势太大，消防员赶到时已经烧得差不多了。
2: 高层一会儿开紧急会议，不知道会有什么解决方案。
3: 听说损失很大，厂里头有一批下周要发出去的货，这批没来得及送出去的货是一笔损失，不能如期交货相等于毁约，那又是一项损失，得赔偿啊。
2: 就算让其他工厂赶工也未必赶得出来，再加上我们现有的原料也生产不出人家要的数量，
3: 即使现在订原料也赶不及在交货以前送来。我看到各部门经理主管个个皱紧眉头，看来真的非常棘手，一会儿的会议可能要开很久。
2: 我刚才送一份文件到老板办公室，看到老板棘手蹙额地对着电话痛骂。
3: 老板棘手蹙额对着电话痛骂，棘手蹙额什么意思？
2: 棘是疾病的棘，手是首要的手，在这里指头，棘手就是头痛的意思。蹙额，额是额头，蹙是皱眉收紧的意思。
3: 蹙怎么写？
2: 蹙是上下结构的字，上面是亲戚的戚，下面是手足的足。
3: 上面是七，下面是足，读蹙是皱眉的意思。棘手是头痛，蹙额是皱眉，又是头痛又是皱眉的，很烦恼，
2: 形容厌恶痛恨的样子。
3: 哦，老板棘手蹙额对着电话痛骂，我能想象老板的样子，皱着眉，很是头疼，非常生气，厌恶痛恨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他在痛骂他。
2: 可能不是骂电话另一端的那个人，我不确定电话另一端是谁，只听到老板提高声量说，都是你弟弟惹的祸，这回赔大了，还丢了信誉。之后还说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见形势不对，放下文件赶紧离开。
3: 电话另一头是老板的太太，老板夫人的弟弟常去工厂找管理员聊天，聊得兴起来一根烟，谁知道就酿成大祸了。
2: 工厂不能抽烟。
3: 昨晚的大火据说是因为烟蒂而起的。
2: 侦探啊你，还推理呢？这事留给警察去查，还不赶紧工作？工作不认真，当心老板棘手蹙额痛骂你一顿。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5: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 ，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舒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稍后的时间就会交给小兵，让他在空中继续陪伴着你。那么最后再送给你这一首派伟俊和陈华的《你没等我去的旧金山》，愿大家都能够在阴霾时期多加留意，并且照顾好自己以及身边的家人朋友的健康，多留意家中孩子和长辈的身体状况。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2: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2: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2: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2: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办完号，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预准在整个西联省颁布紧急状态。受烟霾情况影响，学校运作方式将于明日正式公布。上个月1754户受干旱影响家庭获发饮用水。以下是新闻内容。在进入下一则新闻之前，先来关注截至今日下午5时上个月烟霾最新情况。上个月烟霾情况目前仍未出现好转，西联的空气污染指数依然是全沙最高，达到515点，并维持在非常危险水平。相比今日下午4时的517点，有关指数稍微下降。除了西联，国境的空气污染指数也从313点降至306点，并继续处于危险水平。与此同时，撒马拉罕及斯里阿曼仍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指数分别为229、292点以及241点。另外七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包括斯里街、施乌、木江、敏都鲁、撒马拉柱、梅里、 ILP 及梅里。至于另外两个监测站则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林孟和加伯。随着西联省的烟霾情况已达到可能危及公众健康及安全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水平，国家元首已经预准在整个西联省颁布紧急状态。有关决定是经过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上个月总理的 Dr. Bandingi dan Sri Abdul Hari Tun Obin 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建议后做出。首相署刚刚发表文告指出，当局将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保障受影响居民的健康与福祉。政府也将持续密切关注当地情况发展，并确保一切所需的行动都能够迅速落实，这包括采取缓解措施以及向民众提供相关资讯和健康建议。上个月教育局JPN 将于明日公布下周一上个月学校的运作方式，以应对目前的烟霾情况。上个月教育局通过官方脸书发表的贴文指出，有关安排将在明日下午2点之前公布。家长及监护人、学生以及学校教职人员受处持续关注马来西亚教育部及上个月教育局发布的官方消息与指示。此外，民众受处互传播或相信未经证实的消息，也避免造成混淆以及不必要的担忧。上个月森林企业机构 SFC 因应目前烈日及烟霾天气情况，加强对高风险森林地区的监测工作。有关措施通过实地巡逻以及利用日点资讯和遥感技术侦测火灾前的早期迹象。上个月森林机构总经理 Abang Arabi Abang Arman 表示，监测工作特别关注泥炭森林、临近人类生活、临近人类活动的地区以及可能受到影响的完全保护区。受到关注的地区包括梅里的兰贝尔、尼亚及母鹿国家公园。此外，在这其中也包括国境的巴克国家公园以及国境湿地国家公园，还有施乌的布吉拉玛自然保护区。他补充道，及早采取行动对于避免火势蔓延非常重要，同时也能保护生态系统及野生动物的安全。阿邦阿拉比在国境接受 RTM 访问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上个月昨日，共向受干旱季节影响的1754户家庭分发15544瓶饮用水。上个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的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有关物资分发行动涉及12个省份的73个村庄。 梅里获得的分发量最高，超过4000瓶，其次是敏德鲁和木胶。他指出，该部门与相关机构，包括马来西亚民防部队 APM 以及马来西亚志愿警卫团 RELA， 目前持续做好准备，确保在当前干旱及淹埋季节期间拥有充足水供。有关物资通过水路及陆路分阶段运送，并获得沙拉越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以及当地社区领袖的配合。他是今日在古晋接受 RTM 电话访问时如此表示。林嘎县灾难管理委员会行动中心已于8月27日启动，有关行动旨在加强监测及防备工作，以应对干旱季节期间可能发生的任何灾害。启动行动中心后，可让当局更加有效地监测灾害风险，同时也确保一旦发生任何紧急情况，后续行动及援助都能更迅速地展开。这项消息是在林嘎县灾难及疫情委员会会议上作出汇报，会议由林嘎县代县长 Joseph Louis Nako 在当地县公署主持。除了技术机构所采取的行动，会议也关注当地社区领袖所提出的村民安全及福利问题，以确保能够立即采取解决措施。今日共有28名来自班泰达麦州选区三个村庄的村民及内陆渔业业者，通过农业便利基金 AFF 计划获得援助。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兼班泰达麦州议员 Dr. Abdurrahman Junaidi 在三都邦的 Kampong Sungai Lum Sinaran 礼堂主持了班泰达麦州选区农业便利基金计划农业投入品移交仪式。这项活动由沙拉越农业局与班泰达麦州选区服务中心联合举办。Dr. Abdurrahman 向媒体表示，这项第二阶段援助计划涉及总额81000令吉拨款，其中75000令吉发放给25名农业领域受惠者，另外6000令吉则分配给3名内陆渔业领域的受惠者。他补充说，所提供的援助包括肥料、割草机以及各种农业设备，以及提供给鱼虾养殖业者的饲料。与此同时，班泰达麦州选区的农民受鼓励开发种植猫山王及黑刺等高级榴莲品种，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及农业规模。班泰达麦州议员 Dr. Abdurrahman Junaidi 表示，除了高级榴莲、稻米种植以及其他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也是推动相关领域发展的重点。为了支持这项努力，他建议农民善用无人机等现代科技，以更有效地管理农场。他指出，通过应用新科技推动农业领域现代化，预计能够提升班泰达麦及沙拉越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质量。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晨报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预准在整个西联省颁布紧急状态。受烟霾情况影响，学校运作方式将于明日正式公布。沙拉越1754户受干旱影响家庭获发饮用水。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na Samin 编辑。 Salam Sham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3: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4: 在1989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为期两天的罗东码头赛船比赛进行了开幕仪式。该活动由梅里市议会与沙拉越壳牌公司联合举办，为了配合国庆日及沙拉越元首华诞的庆祝活动，举办划船比赛的目的是为了点燃爱国精神，促进社会团结，并在民众中培养体育竞技精神。 在开幕仪式上，拿督泰一马木放飞了彩色气球作为比赛开幕的象征，陈康南也出席了仪式。该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并获得了当地居民的热烈响应。这项划船比赛不仅是一项重要的体育赛事，还进一步巩固了邻里情谊，保护了文化传统，并在沙拉越人民中弘扬了团结与自豪的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3: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福琼英。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等到清醒之后，我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的失败过程。
0: 每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Enjoy。
4: 新歌推荐。

0: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1: 陪你轻松下班。
2: 好的，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二十四分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小冰，在全新的这个月份9月4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五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呢就会有小冰的声音出现在这个频道上了哦。此刻的你如果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的驾驶，毕竟呢目前的这个烟霾情况，这个天气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不理想，而且呢感觉上好像全世界都在遭遇着一个很极端的这个天气，像是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有这个烟霾的这个情况，烟霾的这个空气嘛，但是呢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就遭到了罕见的一个世纪风暴的袭击，道路呢整个是严重的淹水的情况，而且呢整整有6.5万人是失去了这个电力的供应的。现在在目前呢就是在当地时间9月2号呢，加拿大的多伦多的地区呢是遭到了罕见的这个强烈的风暴的袭击，在部分的地区呢这个雨量是达到了100至110毫米，是超过了多伦多整个9月的一个平均的降雨量了，所以呢这个风暴是造成了多处的严重的淹水，大量的基础设施都受损了。再来看到的是另外一则的新闻，也就是在福建莆田，那么就是有突然这个突降暴雨而引发的这个洪水，一栋呢3层楼的这个居民楼呢就被冲垮了，整整呢有100多间的这个房屋也倒塌了，也是受到了这个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这个连日的强降雨所影响的，所以呢让世界各地呢都在遭遇着不同情况的一个很极端的这个天气的状况，无论如何呢都希望天佑我们呐、希望呢就是接下来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呢会慢慢的有所好转了。好吧，继续来听这首比较轻松的愉快的歌曲了，就是李佳欢和周子妍的《渐渐好天气》，这是我们大家都所期待的。

0: 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焦糊味，原本清晰的城市此刻被卷入了一场看不见的迷雾中。烟霾袭来，细小的悬浮颗粒正悄悄侵蚀着我们的呼吸。
1: 这什么破天气呀、啊、才走出来不到五分钟，嗓子啊就好像被火烧了一样，太刺痛了。
2: 小伙子，快把这个给戴上吧。
1: 嗯，阿姨，你这是？
0: 在这特殊时期，防范不是多余，而是对生命最直接的守护。
2: 我看你光着一张嘴在外面大步走，这烟霾天气里的粉刺和毒素全都被你吸进肺里去了，赶紧把这个医用口罩戴上吧。
0: 请为自己和家人戴上一张口罩，这看似薄薄的一层屏障能有效阻挡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为你的每一次呼吸筑起安全防线。
1: 哇，谢谢您阿姨，戴上了感觉好多了，可是我今天还有好几个客户要见，真的不得不出来啊。
2: 理解的理解的，小伙子，大家都要生活，不过出来归出来，防护可得做足了。这烟霾天气啊，有三件事情你真的可要记在心里哦。
1: 啊，哪三件事情啊阿姨？
2: 第一，出门必须戴口罩，把污染挡在外面。第二，回到办公室或者回到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多喝水才能够把嗓子里那些肮脏的东西排出去，可以加速身体代谢。第三嘛，能减少户外运动就要尽量的减少，健身跑步嘛，那就得先暂停，下班赶紧回家，关好门窗。
1: 阿姨，您说的对，我刚才还在想，下午要不要去公园跑步呢？那看来真的得取消了。一会儿我就得多喝水。
2: 这就对了，身体是自己的，我们得自己疼自己哦。
0: 烟霾终会褪去，蓝天定会重现。戴口罩，多喝水，少出门，用心做好每一次防护，守护我们最珍贵的健康。
3: 每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5点到7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
4: 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5: 是的，你好，我是小冰。是的，在今天星期五呢，就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了，就是在待会儿的七点钟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上个星期呢，就谢谢我们的代班的榜主了，伦斌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最新的榜单。当然呢，在今天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榜单出现的。而目前来说呢，就是受到了这个周边零火烟霾的情况影响，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减少，尽量呢也就是不要有这个户外的活动吧，避免说劳累，也确保说充分的休息，来应对这个不适，也应对这个烟霾天气。医师呢就提醒，这个烟霾天气呢，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并多喝水，可以选择百合雪梨等这些滋润的食材，但是呢就不宜因为烟霾而大量饮用这种的寒凉的茶饮了。另外的时候再一个回来呢，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有关这个食疗的方法，可以缓解喉咙干痒等等的这些症状。如果说目前来说这个咳嗽或者是喉咙不适的这个情况是持续加重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及早的就医了，包括了小朋友啊、年长者或者是慢性的这个心肺疾病患者呢，尤其呢是需要密切留意自身的身体的情况的。继续带给你这首呢由五月天的《如烟》。

们听歌的是五月天的《如烟》，这首歌曲呢，时间是傍晚6:39，带你继续进入的是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美啦。目前呢，这个干燥的天气呢，是非常适合选择一些具有滋润的神经作用的食材，比如说有百合啊，或者是雪梨啊、雪耳等等，能够帮助来缓解我们的喉咙干燥等等的这些不适的情况。不过呢，均衡的饮食仍然是这个重点不宜呢，因为掩埋而大量的饮用一些寒凉的茶饮。不过呢，今天推荐给你的就是说，在这个炎热天气呢，就是少吃一些油腻啊、辛辣能够容易让身体感觉到燥热的食物，适当的多喝水，保持体内的水分充足，是有助于缓解喉咙干痒等等的这些不适的情况。何瑞红医师呢也指出说，如果你的咳嗽或者是喉咙不适等等的这个症状是持续或者是加重，应该是及早的就医了，包括了家中的小朋友或者是年长者也是一样的，必须要密切留意自身的身体状况了。那么这些的茶饮食疗呢，可以说每天可以喝上一杯，或者是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能不

泄者呢怕冷者就不宜喝这些偏寒凉的茶饮了。这些寒凉的茶饮呢包括了这个雪耳红枣茶。这个雪耳呢可以泡软之后撕成了小块，跟红枣一起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上45分钟，然后呢加入少量的冰糖调味即可。不过呢糖尿病患者也应该减少这个或者是避免加糖吧。这个作用呢就非常适合在干燥的天气呢，如果你想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可以饮用，有滋润的作用和有益肺部和我们的皮肤的。那如果说你的喉咙干燥或者是有咳嗽的时候呢，不妨可以参考看一看呢，就是用这个雪梨呢洗净去核，跟红枣一起蒸煮大概30分钟左右，蒸好了之后淋上蜂蜜就可以了。雪梨是有清润的，适合这个喉咙干痒的时候呢来适量的使用。再来是薄荷茶，不妨可以参考看一看呢，是不是对你有所帮助的。如果说你的喉咙不适的话，或者是鼻子塞了鼻塞，那么会容易盗汗的话呢，就应该避免喝这个薄荷茶了。如果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是不允许的话。薄荷茶呢是将薄荷叶呢放入杯中，冲入这个沸水浸泡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再来呢，如果是在炎热天出现了这个鼻水流鼻水的这个风热不适的这个状况的话，可以就是参考看看，就是菊花桑叶茶。桑叶呢加上清水煮个10到15分钟，最后加入菊花再煮2至5分钟就可以了。再来呢最后的两种的食材呢可以参考看一看的，就是菊花枸杞茶。那么将这个菊花跟枸杞呢放入杯中，冲入沸水浸泡大概10分钟，非常简单，马上呢就可以饮用了，非常适合烟霾的天气的时候呢，让你觉得说眼睛干涩受到了刺激的时候来适量的饮用。最后呢就是百合。百合呢在中医食疗当中常用于养阴润肺，莲子呢也则是可以健脾益气的这个作用。那么何医师说呢，就是这两者搭配这个白米煮粥呢也非常适合作为干燥天气的一个清淡的饮食。不过呢这个百合是偏寒的，体质虚寒的话容易造成腹胀或者是粪便稀稀者呢也就不宜多吃了。所以呢将这个莲子和百合跟白米洗净，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煮沸了之后再转小火，那么熬煮至这个米粒软烂即可，就是变成了这个粥，百合莲子粥，不妨可以来参考看看哦。

朋友们，有这首呢是谷谷的新歌《透明伞》。时间还有大概十分钟呢，就进入晚间的七点钟了，还没有太快。八点是的，在七点钟到九点钟呢，这两个时段呢，就是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在结束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之前呢，再次的提醒你哦，在这个烟霾的天气情况呢，风险很高的这个情况当中呢，除了关注我们的这个空气质量的这个指数之外呢，要注意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皮肤，因为呢 PM2.5 呢是可能会刺激皮肤而诱发氧化应激和低度炎症，就是会削弱我们皮肤的这个屏障，并加重敏感啊、痘痘啊还有湿疹的这个症状的。所以呢，建议温和的清洁和保湿以及防晒的这个工作呢一定要做足。烟霾严重的时候呢，就避免说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以减少皮肤的刺激和老化的风险了。烟霾当中的这些细悬浮微粒呢，就是 PM2.5 呢，可能会穿透我们皮肤的最外层，就是会诱发氧化压力和低度发炎的这个反应，进而呢就逐渐的削弱了皮肤的屏障的功能了，就是在让这个皮肤呢就是会暴露在这个污染当中，同时烟霾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肺部吧，所以呢就尽量的不要出门了。好，那在这个小时最后呢，给你选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韩庚的这首《飞蛾扑火》，还有呢就是好久都没有听到的一首歌曲了，非常贴切今天晚上的这个主题，星期五晚上来自 Energy 的歌曲。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1: 每个星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Red FM 音乐广播。

0: 最近手足口疹病例在部分地区有上升趋势，家长们，您是否了解这项传染病的症状与预防措施呢？
1: 手足口疹主要影响五岁以下儿童，由肠病毒引起，常见症状包括发烧、口腔溃疡、手掌脚底出现红疹或水泡。虽然大多数孩子能自行痊愈，但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脑膜炎或心肌炎。
0: 手足口疹通过飞沫、粪便或接触受污染物品传播，因此勤洗手、保持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2: 我们每天都会帮孩子洗手，也定期消毒玩具和餐具。
0: 如果发现孩子有疑似症状，请立刻就医，并要孩子在家休息，避免扩散病毒。手足口疹不可轻视，预防从家庭做起。 RedFM 提醒您，健康成长人人有责。
3: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财务密码以及资料哦。如果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请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回应。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与您洽商时，从来不会提出这类的要求。更多详情或者求助，请拨1300-88-5465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联系。

0: 八月份是国庆月，我们在悬挂国旗的时候该注意什么？哪类国旗不能挂？破损的国旗，倒挂或垂直悬挂，垂直设计的连旗，三角形设计，往下垂直设计，却横向悬挂，这些都是错误的挂法。国旗只能平行或呈水平线的方式悬挂起来，如果悬挂大量或连接的国旗，也必须在同一水平线安装或悬挂。往下垂直设计的国旗必须确保从正面角度看过去是从红色条纹开始到白色条纹结束，而且要有八分之一的旗尾，尊重辉煌条纹，也就是尊重国家。因此懂得正确的悬挂国旗的方式非常重要。 Red FM 祝大家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快乐，昌明大马与民同在。
1: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鸿门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威廉赛赛。
1: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说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好，现在是晚上7点07分，是的，带你进入的是我们这一期全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倒数时间啦。你好，我是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呢，继续为你放送更多最新最 hit 的歌曲了。好了，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倒数歌曲之前呢，依照惯例呢，我们都是先和你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刚好呢就是有我们的这个音乐代班的榜主呢来和大家一起倒数的。在上个星期呢，有3首的推荐新歌是来自女歌手的歌曲呢，包括了有赵传的《七月的雪》、陈珊妮的《还有人在》以及陈依依的这首《写你》。那在榜中呢，有的是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林夕子的《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了就好了啦》，周子轩的《单恋》排名在第19的位置，那一眼是王岁汉娜的歌曲排名在第18，第17位呢，我甘愿重新爱过，有洋葱和狗博的歌曲，接着有郭俊辰和黄冠亨的《天天想你》。排名在第15位呢，有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第14，大张伟的这首新歌上榜了，《他似蜜》排名在第14的位置。徐子欣的《淡紫色葡萄》排名在第13位。黄湘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12。第11呢，《原谅我离开》是来自谷谷、吕思伟的歌曲。接着呢，在10强之内，也包括了2首的新歌上榜在内哦。排名在第10的位置呢，有张文颖的《罐头》，猫草酱的《星星说》排名在第9位，陈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就是我们第2首的新歌上榜了，排名在第8的位置。苏振阳的《朋友干杯》排名在第7，是我们的第3首的新歌上榜哦。高星妍的不敏排名在第6的位置，丁晨星的人造神排名在第5位。第4呢，有的是保持在原来位置的这首薛神薛之谦的顽疾，飞刀儿的歌曲你好就足以是我们的季军歌曲。恭喜冠亚军的这2位歌手呢，应该是3位歌手。是的，在亚军的位置呢，有的是2个人的冰淇淋是龚紫薇的这首新歌。冠军歌曲呢，依然是无冕王子来自 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彤的合唱歌曲。恭喜了，这首歌曲呢，会不会继续蝉联至这个第10个星期为止呢？那么他们的这些排位呢，走势呢，就有赖于你给的这个支持了。更多的这个详情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呢，来给所有的歌曲呢这个最重的力量的支持，也就是在歌曲的链接下投个票，就是按个赞就可以了。好了，那是时候呢，继续带领着你的耳朵，我们继续在10强的位置，10强以外的位置，先给你揭晓的是10强以外的这个10首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排名在榜末出现的会是哪一首歌曲呢？
3: 哎呦 ，listen up！
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兵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伟张美

0: RedFM 风格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0: 好，带您进入来到手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好，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在听过的这首呢，是排名在榜末的其中一首歌曲了。有的是新歌上榜，来自陈依依的《写你》，写字的写，写你。这位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陈依依，在将近的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呢，推出的一首全新的粤语的 EP， 同名主打歌曲《写你》，就是用一首呢最熟悉的这个粤语来献给他的父亲啊，就是亡父的一首神情之作。继之前金龙大哥的写给天上的爸爸之后呢，诶，这首歌曲呢也是写给爸爸的一首歌曲哦。陈依依的父亲呢生前呢曾经就是把很多的时间都留给了音乐，所以呢这首歌曲不仅是写给他自己之外呢，就是写给陈依依之外呢，记录了走过了人生的这个课题，更是完成了陈依依心中用音乐向父亲致敬的一个愿望。而他首次呢选择了一个用最舒适心有所向的这个粤语，他的这个母语来演唱这首歌曲，就是为了弥补在过去呢想唱却未能完成的这个遗憾。这首歌曲呢同名主打歌曲呢是由朱琳作词，由陈依依作曲的一首歌曲，并由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音乐人伍家辉呢来担任了这个制作人的。在这张 EP 当中呢总共有收录了五首的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熟的这个首先推荐给你的这个主打歌曲了。
1: 红人音乐流行榜，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是的，同样呢也是在上个星期啊，就是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今天是来到了排名在第19的位置。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陈珊妮的还有人。在不晓得说你喜欢陈珊妮的这个声音，或者是她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可能对这首歌曲呢也是同样的很容易就爱上了，对吧？好了，我们来说的这一位呢，台湾的独立音乐女王陈珊妮，在七月份呢推出的这一首全新的数位单曲《还有人在》，而且呢还是由她亲自包办词曲创作的一首作品，由蔡德才编曲的，延续了就是陈珊妮一贯呢对社会议题的一个敏锐的洞察，是一首关于守护记忆和对抗遗忘的醒世之作。在她的这首全新的单曲当中呢，有的是在纳卡西的声乐当中有一个坎坷和心酸化的这个把它就是化作为轻快的一个节奏，在伤痛的字句当中呢，在翩翩起舞之间转移着悲伤，但是呢始终却未曾散去的这个悲伤的感觉，所以呢就是献给了所有在默默守护着记忆的你。单曲介绍的时候呢就说到说就是比伤痛的回忆更痛的是连伤痛都失去了名字，真的是言语都没有办法去表达的那种伤痛的感觉，已经是来到了极致了。所以呢真正沉重的从来就不是记忆本身，而是那些曾经存在的人和事跟物，终究呢就是没有人会记起他们。所以呢在纳卡西的这个声乐当中呢，将这个坎坷和心酸都化成了这个轻快的节奏，就是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听到的陈珊妮的这首还有人在。如果你喜欢陈珊妮的这个音乐作品的话，那这首歌曲呢肯定也是会在你的这个就是支持的歌单当中，对吧？
1: 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18名，
3: 这么半天浪漫的。有爱到了尽头就放了。

0: 好了，这首歌曲呢，我们要造成的七月的雪，同样呢也是我们为你推荐的新歌，上榜了，排名在第十八的位置。这首歌曲呢是造成在七月份推出的一首全新的数位单曲哦，这是一首融合了强烈的这个季节反差还有情感色彩极其凄美的一个心碎的歌曲，就是通过了将盛夏的离别隐喻为漫天的冰雪，传递出的是这个爱情幻灭的这个时间错乱的一种悲凉感，好悲凄的这个感觉哦。在歌词的一开头呢，就是描绘了关系走到了尽头的一种结局的感觉，歌曲呢也表达了这一场雪并非从天而降的一个自然的景观，而是呢由恋人之间的日积月累的一个绝望和伤害堆积而成的一个具象化的情感。七月呢本来就是烈日当空的，或者是情感是最应该值日的一个盛夏，但是呢在一句再见之后呢，一切瞬间就结冰了，过往的这个甜蜜呢就沦为了永久的冰封的一种遗憾。现在这种强烈的一个反差感呢，是颠覆了传统的概念当中白茫茫的这个雪景，而是在情感的空间里呢就化为了一场凄凉又寒冷的这个悲雪哦。所以呢这首歌曲其实我还蛮喜欢它的这个意境的，七月的雪，在这个小时当中呢为你送上的就是我们的新歌上榜了，其中的这三首歌曲分别排名在第20、第19和第18的位置，三首的新歌一定要去支持他们呢，继续的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页呢，可以在我们的歌曲的留言处就是会有这个歌曲的官方的 MV 链接，所以呢在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那么简单，动一动你的手指头来支持这三首的新歌吧，希望下一个星期呢上榜的这个排名呢是会有更好的成绩。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7位，排名17。

0: 时段。
1: 每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3: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4: 第十六位，
5: 排名十六，
6: 第十六名。

0: 上七点到九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Freelancer。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周第13。

0: 抱着你不走，这是 Yonis 的歌曲，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15的位置。十强之外的歌曲呢，包括了有郭俊成和黄冠亨的天天想你，是排名在第13位。那第14呢，我甘愿重新爱过，是911的洋葱和苟博合唱的这一首歌曲，从排名第17上升了3级。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5的位置，黄霄云的一路荣光排名在第16。是的，一口气让你听到了这好几首的歌曲呢，虽然都是在十强之外的位置慢慢的往上爬，至少他们是有上升的这个趋势的。在十强之外的还有最后一首歌曲呢，在为你揭晓过后呢，马上就进入来听听我们今天为你推荐的三首新歌了。
1: 名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周第11名
2: Number 11

0: 的没错，继续为你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冰。现在在我们的十强之外的歌曲呢，还包括了这一首大张伟的《他四密》，是从排名第14上升了三级，排名在第11的位置了。那还没有为你继续介绍最后的十强歌曲之前呢，先听听今天给你安排了什么样的这三首的推荐曲，我们继续的把耳朵寄给我呢，继续的把这个最新最 hit 的音乐来送给你。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

0: 了，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胡彦斌的《生死未定》。这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呢在2026年6月份的时候发行他的第14张的个人的录音制专辑，也就是同名的主打核心的单曲。这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自己亲自包办词曲创作，并跟他的老搭档呢古力来联合制作的一首作品。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在歌手2026的总决赛当中的歌王之战，作为终极的一个武器是震撼登场的。而胡彦斌呢，也凭借着他炉火纯青的这个现场的演绎呢，一举问鼎啊，就夺下了年度的歌王的桂冠。所以呢，他的这个实力肯定的就是让大家对他非常的肯定的。当然歌曲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以一种极具竞技感和戏剧张力的这个流行的摇滚 pop rock 的一个骨架呢，向这个充斥着不确定性的时代呢发出了一个掷地有声的这个叩问。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从现实无力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那种生死未定，并非指向说对于生命的这个终结的一个恐惧，而是呢对当下过于追求确定性的这个深刻的一个反思吧，一个反省。那么胡彦斌就是有说，这首歌曲的创作的一个契机呢，是源自于身边的一位深陷了泥沼的朋友，看着朋友呢想要改变现状，但是呢却被过往的一个负担和现实给牵绊住，死死的被困住，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无力感。所以呢，这就激发了他的一个强烈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欲望。所以呢，在 AI 日记渗透，还有凡事呢都用这个算法计算最优的这个路径的当下，胡彦斌是借着这首歌曲来表达这个人性呢是不可替代的。就是他认为说，以世界杯为例了，算法呢是可以算到所有的这个数据的概率，但是呢却永远都算不准人类人心吧。我想就是人类呢会因共同的这个信念而集结爆发出这个光芒的。所以呢，在任何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不要小看自己的这个力量吧。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FM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探长，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最新单曲。这首新歌《困在雨季》，这首歌是我和蔡明仁一起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创作的初衷是想以感情为一个导向，因为在一个感情中，要不然就是修成正果，要不然就是遗憾。可能我对于感情来说，我是悲观的。我觉得其实最终大多数的情况都是遗憾收尾，爱而不得。所以我会在歌词里面写到，在错的时间遇见就成了遗憾。当然这个歌名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为什么定这个歌名叫困在雨季，因为在下雨天我们的情绪都会变得很阴沉，变得易怒，变得很伤感，变得很感性，所以说往往会做一些不太理智的一些决定。但事情已经发生，就算再想去抓住也已经为时已晚。一个人的难受总好过两个人为一段本就不成熟的感情打上元气更好。

是的，来到了第二首的推荐曲呢，有探长和蔡明仁的《困在雨季》之后呢，第三首的这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呢、它的这个旋律又烂又壮的《你的名字》。是的，这首歌曲呢就献给了心里面还刻着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的人。当你的这个名字呢曾经就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如今化成了另外一种再也碰触不到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当各自都有了另外一半之后呢，才会让你真正的懂得一些事情，时间就会给了你这个答案的。没有说完的话就学着呢，就是把他们咽进心里面，吞进这个心底哦，再笑着转身往前走。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就是赖佑正的《你的名字》，还有另外的两首推荐新歌，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包括了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以及探长跟蔡明仁合唱的这首《困在雨季》。所以呢在当然在九点钟过后，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方便的话呢是可以去到这个 Alliance REDFMTOP20 呢，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会附上这个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所以呢在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如果你希望说这首歌曲你支持的歌曲或者是你喜欢的歌手呢都能够在下个星期呢能够拿到更好的这个排名的话，或者是进入挤入这个十强的位置的话，赶紧的呼朋唤友去投票了。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

0: 最炫的帮主为您倒数十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名，周第十名。

0: 知道我们为你倒数的是最后的十强的歌曲了。我知道那首首呢都是精选中的精选啊。是的，在这首歌曲呢，也就是高鑫演的《不眠》，进入榜中来到了第八个星期了，也包括了丁程鑫的这首《人造神》呢，在今天终于卸下了他的这个使命了，在榜中也停留第十个星期了，排名在第八是他最后的这个成绩了。还有的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偷偷的爱你是绅士沉默绅士的歌曲，以及大张伟的《他四密》是榜中呢已经是进入两个星期的歌曲了。所以呢，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最后的六首歌曲为你继续的揭晓，过后呢也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记得要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如果你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的话，就会非常的这个熟悉的这个操作了。如果呢你是我们的新朋友的话，可以进入 Alliance REDFM TOP 20来了解更多，或者是 follow 我们的这个主页。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排名第六。

这是飞刀耳的你好救主，也是排名在第四的位置。第五位呢有薛之谦的顽疾，还有果果李思维的原谅我离开，是排名在第六的位置。最后的三甲歌曲呢，在其中的冠亚军的歌曲依然是被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宏的无冕王子以及 Nico 龚志威的两个人的冰淇淋给包办了。那季军的歌曲会是哪一首歌曲呢？或者是你已经猜到了今天被淘汰出局的这三首歌曲会是哪三首了吧？我是今天的盲主，我是小兵。那么在所有的歌曲倒数完毕了之后呢，不要忘了你的任务就是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哦。我们希望下个星期会有更好的这个成绩来带给大家。

0: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0: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2: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们有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这里是 Red FM 陈一凤好心情，就四点钟了，距离第一缕的阳光亮起还有大约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此刻你还没有睡，别担心哦，你并没有孤立无援。根据这宇宙不完全统计，此刻呢，全球正有3200万人啊，是和你一起盯着天花板的。那也许呢，是一只长颈鹿在你的梦里打了一个喷嚏，那或者呢，是一颗的流星卡在了你的窗帘的缝里。没关系哦，既然睡不着，我们就将这段时间当成是宇宙给的偷跑时光，来喝一口的温水。我们不聊明天要教什么功课，我们今天只是纯粹的聊一聊。我们有 Fall in Love 的歌曲《1001个愿望》，这里是 Red FM。明天就像

好了，这是我们听到的歌曲，是许茹芸的《泪海》。早上好，或者说还没有睡的深夜好。最近的烟霾来袭，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出门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凌晨四点钟已过，这个城市正在进行了一场秘密的交接仪式。夜猫子们正准备合上电脑盖，把世界交给了烤面包机和早起的大叔大妈们。那此刻呢，城市的第一批的英雄已经是上线了。环卫工人正在清扫昨天的忧愁，早餐店的蒸笼里正冒出了第一缕肉包子的香味。如果你正在清冷的街道上，别害怕哦，因为每一盏的路灯都是在为你一个人点亮的聚光灯。所以啊，大家一定要加油哦，早起或者是还没有睡的工人，你比太阳更早的照亮了整个世界。来听 SHE 的歌曲《恋人未满》。

这是 Red FM 曾一番好心情四点到五点钟的节目，今天真的是跟大家纯聊一聊。我们有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根据不可靠的消息哦，四点钟已过啊，是实现世界刷新缓存的时刻。如果你现在盯着镜子看三秒，可能呢就会发现哦，镜子里的你正在偷偷的喝可乐。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恐怖哦。在这个时间点哦，猫咪其实在开帮会高层会议，树木呢也会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换了位置。而在所有的梦境啊，都是在赶着最后班车返回脑海。如果你现在感到非常困，那是系统正在强制你进行关机了。所以呢，请放松大脑哦，准备进入下一个系统的升级过程。来听 Twin 的歌曲《恋爱大过天》。

这首歌选好听哦，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看看你的窗外，窗外起风了，凌晨四点的时间流动得很慢，慢的你可以听见冰箱发出的嗡嗡声，能够听见植物在泥土里偷偷的舒展叶片的声音。世界呢，在这个时候把声音调到了最小，只是为了让你听清自己的心跳声。如果你的世界积攒了很多白天不敢说出的委屈，现在呢，你可以小声的讲给空气听，空气会帮你打包，丢进即将升起的朝阳里，把它融化掉。

们有张学友的歌曲《祝福》，这里是 Red FM 存你一份好心情，我是佑存。好，将近五点钟了，天边线即将拉开了第一道黄金色的缝隙，黑暗已经升到了极限，再过一会儿，第一道光将会像刀子一样切开了所有的阴霾。不管你昨天经历了怎么样的崩溃、失眠，还是加班加到非常的累，请记住哦，夜再深也挡不了地球自转的脚步，把黑夜留给昨天，把眼睛留给即将亮起的晨光。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去迎接全新的一天。喜欢你，这是来自三弟哥的歌。

谢坤达，天空没有下雨啊，这也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驶向深度睡眠的最后一班星空潜水艇即将关门了，请在还没有入睡的一些乘客把口袋里的深深思绪、未完成的计划通通留给岸边的码头上，不要紧的，他们会在这里安静的等你的白天。现在呢，请你放松你的双肩，让身体慢慢的沉入了柔软的床垫里，就好像水草漂浮在温暖的海洋当中。潜水艇在缓缓的下潜，穿过了黑夜的海洋，去往没有闹钟的彼岸。倒数三个数，三、二、一，祝你拥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深海漂流。好了，别熬夜了，好好去睡一觉吧。祝福大家有一个甜甜的梦。我们五点钟呢就会有早安老时光，我们来听蔡淳佳的歌曲《陪你看日出》。

进入五点钟了，早安老时光开始了，所以呢这个小时呢会静静的让你听歌，好，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也会出现在这个小时跟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六点到七点钟，这也是意味着说从五点钟开始到七点钟两个小时啊，都会让你不间断的听到经典好歌，索尼频道，这是 Red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预准宣布西连进入烟霾紧急状态。颁布烟霾紧急状态旨在保护居民安全。鉴于目前的烟霾情况，有647所小学、中小学暂时停课。以下是新闻内容。由于西连的烟霾导致空气污染达到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水平，国家元首已预准于昨日下午颁布西连进入紧急状态。首相署发文告指出，陛下是在考量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沙拉越总理 Dato Badingi Dan Sri Abang Johari Dun Oben 以及相关机构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所提出的建议后颁布上述谕旨。文告还表示，当局将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受影响居民的健康与福祉。政府将持续密切监督事态发展，并确保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包括采取缓解措施以及向公众发布相关资讯和健康建议。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指出，宣布在西连省实施紧急状态是为了保护人民，因为有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突破500点大关。他解释，这项紧急状态并不等同于官病疫情期间的行动管制令 PKP， 而国家灾难管理机构也将公布标准作业程序，详细说明被允许继续运作的必要服务与场所。此外，他还呼吁身处受影响的地区居民保持镇定，切勿恐慌，且只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的资讯。同时，他也建议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若必须外出，则务必佩戴口罩。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于昨日下午在古晋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拉越政府也严正看待此次的烟霾灾情，并持续采取多项积极措施以应对这场危机。沙拉越副总理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指出，当局也持续与沙拉越总理进行密切磋商，以协调最新行动，并确保所有举措都符合既定程序。针对部分人士指责沙拉越政府在应对危机方面行动迟缓，他对此予以驳斥，并补充，作为初步措施，当局已先后实施了两次布云罩雨作业，以尽力改善空气质量。基于当前的严重烟霾灾情，沙拉越教育局宣布，全沙隶属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勒、萨马拉汉、石文然、西连、斯里阿曼、鲁伯安都、加拿义、卢楼及马拉端等12个县教育局管辖的647所小学与中学，自9月7日起至11日暂时停课。停课期间呢，受烟霾影响的学校将实施居家教学与学习，以确保学生的学习进程不中断。此举符合教育部于2016年7月21日发布的第8号通告《灾情情况下教学与学习管理指南》的相关规定。与此同时呢，我国教育部与沙拉越教育局也强调，在当前的烟霾危机下，师生的安全、健康与福祉始终是当局的首要考量。因此，所有涉及学校运作的决策都将以保障师生安全为最高前提。沙拉越教育局在面子书发文指出，当局将于今日公布正式下一周学校的运作安排。当局也提醒所有相关方，特别是家长、监护人以及教职员，务必密切关注教育部以及沙拉越教育局的官方通告。此外，民众也必须随时留意自身及孩子的健康情况，尤其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体。在空气质量恶化期间呢，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同时呢，家长易受触物轻易散播或轻信未经证实的谣言，以免引发胡乱猜测与混乱的情况。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由于当前天气炎热干旱，烟霾肆虐，因此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 SFC 已加强对高风险森林地区的监测，通过实地巡逻并结合热点监测与遥感技术，全力侦测火灾的早期迹象。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阿邦阿尔比阿邦艾姆兰表示，目前的监测重点集中在泥炭地森林靠近人类活动的区域以及可能受灾的保护区。重点监控区域包括美里的兰贝尔国家公园、尼亚国家公园及母鲁国家公园，此外还有古晋的巴沟国家公园与古晋湿地，以及斯乌的布吉利玛自然保护区。他强调及早采取行动至关重要，以防止火灾蔓延，同时呢保护生态系统与野生动物的安全。阿邦阿尔比是在古晋接受 RTM 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此外，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也重点关注水源供应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安全，以全力缓解炎热干旱天气所带来的影响。沙拉越森林企业机构总经理阿邦阿尔比阿邦艾姆兰表示，机构的首要任务是及早发现并控制火势，避免更大范围的栖息地遭受破坏。他保证机构随时做好准备，以应对野生动物在火灾中受伤或因严重烟霾受影响的突发情况。为此，该机构呢不仅部署了应急救援设备和专业人员，也将与兽医医务院、私人兽医中心以及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展开密切的合作。同时呢，他补充到机构将不时更新相关的指南与标准作业程序，以确保危机管理维持在最佳的水平。因烟霾导致能见度受限，亚航在东马及西加里曼丹的部分航班面临取消风险。该航空公司发文告指出，受影响乘客将直接获得通知，并鼓励通过应用程序来查询航班状态。不过，亚航并未详细列出受影响的航班名单。此事与昨日下午最高元首预准宣布西联地区进入烟霾紧急状态有关。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恶化，以危及公众的安全与健康。与此同时呢，马航与巴迪航空 Bad Day Air 也确认，截至目前并未暂停任何的航班。中国山东省烟台市通过托起明天的太阳公益行动，进一步深化与八大旺市议会的友好城市合作关系。八大旺市议会主席陈凯表示，两市的友好关系正走向更务实的方向，重点关注弱势群体，包括儿童、乐龄人士以及残障人士 OKU。此举也符合了八大旺市议会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友好城市倡议及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老年友善城市及社区网络的坚定承诺。陈开是在古晋接待烟台市代表团后对记者如此表示，上述自2017年起已建立的合作关系，展现了双方在确保社区发展可直接惠及人民的共同承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国家元首预准宣布西联进入烟霾紧急状态。颁布烟霾紧急状态旨在保护居民安全。鉴于目前的烟霾情况，有647所中小学暂时停课。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aim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故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武进肯亚来源的穆斯林居民，过去因缺乏专属祈祷日，宗教活动多有不便。为此，当地耗资50万令吉兴建了一座祈祷室，以解决当地社区的燃眉之急。这座祈祷室距离苏丹伊斯丹达大厦大约200米，可容纳多达800名信众。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出席并主持了该祈祷室的定朝向，也就是祈祷方向定位仪式。他指出，该祈祷室的落成让当地居民以及附近政府部门的穆斯林官员能够方便地进行礼拜，包括进行星期五主麻日礼拜。在兴建该祈祷室之前，祈祷以及古兰经诵读等宗教活动只能挨家挨户地进行。他同时呼吁大众充分利用这座祈祷室，不仅将其作为礼拜的场所，更作为开展各项宗教活动的中心。该祈祷室的建设不仅满足了当地穆斯林社区的实际需求，也进一步增进了社群之间的手足情谊与团结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广播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你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细胞，陪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你还在赖床吗？起床啦！
1: 是的，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星期六的早上，今天是9月5日，那现在是6:16，不知道在这个周六的你起床了吗？在这个全新的一天呢，感谢你继续的扭开收音机，也继续锁定在 Red FM 的频道，让 Red FM 继续来去为你开启美好全新的一天。在今天呢，6点至10点呢， Red FM 将一样的又透过在空中的方式，把音乐以及资讯带给大家，也请大家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音乐早点啦。

0: 每天我们都看到很多礼让的例子，在办公室你先请，
1: 谢谢，
0: 在茶餐厅
2: 大叔您先吧，
3: 这些礼年轻人，
0: 在银行这位太太让您先，
4: 谢谢，不好意思，我的宝宝一直哭。
0: 可是在公路上情况就不同了，养成好习惯，保持礼让，您可改变结局。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是的，感谢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早上现在的音乐早点，就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拉越政府正式向联邦提出在西联颁布烟霾紧急状态的建议后，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下午呢就批准了有关建议。那由于当地的烟霾已达到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的程度，宣布西联全境进入紧急状态。根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当地空气污染指数 API 今日呢，在昨日下午20进一步升至521点，达到最高的 5A 紧急等级，属于非常危险水平。那政府呢，将继续密切监测情况，并落实必要的缓解措施，同时向当地民众发布相关资讯与健康建议。烟霾紧急情况呢，目前只仅限于西联受影响地区，并非整个沙拉越。有关范围预计涵盖空气数值检测站约20公里半径。具体受影响的地区名单呢，将在决定落实后公布。那在这个紧急状态正式实施后，受影响地区的政府以及私人机构办公室将关闭一天，不过超市、油站、银行等必要服务，以及警察、军方及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位仍然照常运作。当局也强调说，这项措施主要是减少民众外出，让公众尽量留在家中，以保障健康与安全。民众呢，在受处紧急状态生效后呢，遵守当局的指示，尽量留在室内。那若必须外出，应佩戴 N95 或具相近防护效果的口罩。近期呢，本地呼吸系统疾病病例已有增加，那保障民众的健康是当务之急。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教育局宣布，基于烟霾情况持续，沙拉越部分地区学校将于本月7日至11日暂时关闭，不会在学校假期结束后呢如期复课，以免影响学生在烟霾期间的健康。根据沙教育局文告，此次决定呢是根据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局发出的报告所做出的。受影响的学生呢，来自653所小学以及84所中学，总数达到198559人。其中呢，小学108477人，中学98082人。此外呢，受影响的学校属于12个县教育局，分别是古晋、巴达旺、石龙门、伦乐、萨马拉汉、石文然、西联、斯里阿曼、鲁伯安都、加拿义、卢楼以及马拉端教育局。受影响的学校呢，也将暂时实施居家教学与学习。教育局表示呢，任何变化或最新消息将适时公布。当局也提醒所有教育机构遵循教育部有关高温天气期间户外活动的指南，并持续通过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系统掌握各地区的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各教育机构也应遵循卫生部不时所发布的健康建议，以保障学生以及全体教育人员的安全、健康与福祉。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笛，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点。
1: 是的，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大家早上好，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沙拉越政府呢，已经在合适的云层展开布云造雨行动，并成功带来降雨，那将继续按照计划进行。沙拉越政府已提出申请，将本轮的布云造雨行动延长至本月的六日及七日。根据气象预测，这两天呢，预计将会出现更有利的布云造雨云层条件。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纳杜阿马道格拉斯表示，布云造雨行动呢，并非随时都能展开，必须具备合适的云层和天气条件才能进行作业。他说，当局将继续与大马气象局、国灾天灾管理机构、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以及民航管理局密切合作，只要云层和天气条件适合并符合操作及安全要求，就会展开布云造雨行动。他指出呢，在今年的五月及六月已经进行了两轮的布云造雨，那在本月所展开呢，将会是第三轮的行动。道格拉斯也指出，布云造雨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提高水力发电坝以及供水水源区的水位，确保相关设施能够正常运作；二是希望降雨能够减少沙拉越的炎热情况，并协助缓解淹埋。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已经针对东盟南部地区的淹埋情况，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印尼以及菲律宾，启动了第三级警报。目前呢，印尼正面对严重及大范围干旱，当地多处发生火灾。根据卫星图像，热点主要出现在印尼以及马来西亚大部分地区，那其中一些属于热带泥炭地火灾燃烧缓慢，也较难扑灭。东盟专业气象中心呢，截至在昨日上午11时18分的天气与烟霾资讯显示，除了婆罗洲部分地区出现阵雨，那东盟南部大部分的地区呢，依然天气是干燥的。苏门答腊中部和南部呢，以及西加里曼丹和中加里曼丹也发现多处热点。目前呢，婆罗洲大部分地区、苏门答腊部分地区以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出现中度以及浓密烟霾，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已处于不健康或至危险水平。那未来数日呢，东盟南部大部分地区预计将持续干燥天气，不过苏门答腊北部、马来西亚半岛、苏拉威西西部以及婆罗洲中部预计将出现阵雨。当局也提醒，在持续干燥天气、热点以及烟霾情况，预计仍会维持较严重的水平，并持续存在发生跨境烟霾的风险。

是的，那听过了歌曲呢，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沙特总理纳杜巴丁亚邦佐哈里指出，沙全面推进可再生能源以及可持续发展，建筑与房地产产业必须积极拥抱绿色科技创新与环保原则，共同打造具备韧性及面向未来的宜居社区。他说，沙特政府将通过政府项目设定透明标准，包括全面引入绿色元素以及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提高工业化建筑系统应用，保留绿色空间，以及优先使用本地建筑材料。那从2025年起呢，所有新建政府建筑呢，都必须融入绿色元素。价值1000万令吉以及以上的政府项目也将强制使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阿邦佐阿里表示，新的开发项目呢，必须至少将18%的土地面积规划为绿色空间。建筑施工呢，也将设定至少50%使用本地产品的目标。同时啊，沙拉越将在第13大马计划下推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以及脱碳与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并推动工业共生和循环经济原则融入在房地产规划里。另外呢，为了确保第13大马计划有效执行，沙政府计划新建20000套可负担房屋，并通过成果导向管理系统重组以及简化运作机制，同时推出行政效率以及数码化管理系统，以加强政府部门以及商业社区之间的沟通及提供更高效的服务。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科技大学校长穆哈默沙里尔指出，随着大学与安道 Prospera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正式启动双方建立共同愿景、对教育创新共同承诺的这个政策联盟，以及推动卓越教育及科技进步基础上合作伙伴的关系。他表示说，该大学是沙拉越政府透过沙拉越基金及全资拥有的教育机构，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课程和技术学习，培养具全球视野以及锐意进取的专业人才。双方计划呢，在未来3年内建立互惠的学术界和产业界合作框架，涵盖人力资本与专业发展、研究与技术创新、知识交流与研讨会及课程提升等等。他说，相信综合沙拉越科技大学的学术实力和研究能力，以及安道 Prospera 有限公司的技术专长和产业洞察力，双方呢将创造意义深远的学术成果，汇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最快在今天派遣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国家元首预准沙拉越西连全境颁布紧急状态。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萨拉姆雷西曼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我国将在获得尼泊尔政府的批准之后，最快在今天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协助在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外交部指出，这支由11人组成的队伍将配备高性能无人机和专业设备，协助尼泊尔当局在需要专业技术知识及行动能力的地区展开救援。不过，搜救队的派遣将视行动需求和安全情况而定。外交部也透露，截至昨天还是有55名我国公民失去联系。对此，由外交部派遣的额外支援队已经抵达加德满都，目前正在协助我国大使馆和尼泊尔当局协调行动，搜寻失联的我国公民以确认他们的下落，包括协调 DNA 样本的使用作为识别用途。外交部提到，在我国有关的识别准备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包括和我国警方以及化验局合作向近亲收集 DNA 样本分析。外交部也表示，该部持续和家属保持联系，并且向家属汇报最新的消息。国家元首苏丹 Ibrahim 已经预准向沙越西联全境颁布紧急状态。首相办公室指出，由于西联区的烟霾情况达到严重污染阶段，进而危害当地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做出这项颁布。当局在考量了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沙拉越总理 Datuk Abangjori Don Obin 以及相关单位针对当地空气质量水平所发出的劝告之后，才做出这项决定。截至今天早上6:35，沙拉越西联景区总部的空气污染指数维持在危险水平，报404点，但是比昨晚的477点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古晋、三马拉汉以及斯里阿曼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当局宣布，沙拉越647所中小学从星期一9月7号开始暂时关闭5天，涉及将近199,000名学生。沙拉越州教育局指出，暂时关闭学校的措施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9月11号。有关决定是根据学校假期期间持续监测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及气象的报告做出。学校关闭期间将实行居家教学。沙拉越州教育局表示，任何变化或者是最新进展将随时公布，同时提醒校方遵守所制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并且以师生的健康作为优先考量。鉴于当前的烟霾情况，环境局已经将空气质量监测以及应对工作提升到最高戒备级别，以加强对空气污染情况的掌握和应对。环境局发展组副总监 Azri Aziza Saidon 表示，环境局已经进一步强化监测工作以及实地的执法行动，并且依据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以及国家灾害管理机构第一号指令，全面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沙拉越环境局也加强防止露天焚烧行动，通过在高风险地区展开巡逻以及加强监测灌木林火灾和泥炭地火灾，以便及时发现并且处理潜在火患，以降低烟霾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教育部长 Datuk Falina Sidi 呼吁沙拉越州家长及学校社区密切关注沙拉越州教育局的官方渠道，以获取州内的烟霾情况的最新资讯和相关宣布。他指出，在当前烟霾情况下，儿童的健康和安全必须摆在第一位，而沙拉越州教育局也将持续根据情况进行监测。他说，民众应该在烟霾期间照顾身体健康，并且减少户外活动，学校社区也必须优先确保学生的安全。换一个焦点，移民局仍然在针对近期发生在吉隆坡加兰苏丹伊斯玛耶的一起致命车祸，对部门车辆操作的安全及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内部调查。移民局总监 Datuk Zakaria Shahban 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内部的调查报告，该局将把进一步行动交由警方处理。他说，移民局目前的重点是检视部门车辆操作是否符合安全及标准作业程序，如果发现违规行为，移民局将采取行动进行改善，以确保类似事件不会再发生。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四号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271.86 点，收于 53,414.25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29.11 点，收于 7,718.6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77.07 点，收于 26,506.99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10,831.09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0.43 点。国际油价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美分，收于每桶 91.48 美元，涨幅是 0.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6美分，收于每桶 96.28 美元，涨幅是 0.8%。 国际消息，菲律宾一个地方法院表示，副总统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总统小马可斯、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对沙拉发出逮捕令。菲律宾司法部和沙拉的律师证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在星期五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根据菲律宾的法律，相关罪名允许申请保释。沙拉的律师表示，沙拉无意规避法律，将继续行使所有法律的救济权利。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一名在菲律宾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在当地星期二离世，使馆对此向菲律宾提出交涉。使馆表示，早前已经提醒菲律宾拘留所，有关中国公民患有严重的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比较大的风险，明显要求菲律宾有关关注有关公民的身体状况，并且采取必要的救济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指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俄罗斯军方的无人机袭击。根据报道，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针对有关袭击，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强调，俄罗斯军方袭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要进行坚决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他说，美国掌握杲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杲山位于伊朗中部，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早前多次威胁对有关的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的袭击行动注定失败。此外，特朗普在平台上威胁，除非美国联邦储备局降息，否则他将停止和美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进行贸易。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引述强劲的8月份就业报告作为他采取该举动的理由。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最快在今天派遣特别灾难搜救队前往尼泊尔。国家元首预准沙拉越西联全境颁布紧急状态。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是的，那 Red FM 在这里呢，就为你带来截至今天早上七点的天气状况。那么预计今天早上在嘉伯、西连、古晋以及撒马拉罕部分地区有雨。斯里阿曼、穆中、明都鲁、梅里、穆焦、斯里街、施乌以及林梦则有淹埋情况。从中午到傍晚时分，斯里阿曼、明都鲁、嘉伯、古晋、梅里、撒马拉罕、西连以及施乌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天气。穆中、穆焦、斯里街以及林梦则预计有淹埋情况。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海域将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0.5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5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呢，目前没有发出持续降雨警报，也没有强风以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1: 是的，欢迎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继续带你来翻阅今天早上的报章新闻。上个月，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杜拉表示，沙政府将继续推动社会发展理事会主导，针对社会课题展开专项研究。他表示说，社会发展理事会研究计划今年获得政府拨款支持，那预计呢2027年拨款将进一步增至100万令吉，让部门呢能够开展更大规模涵盖更广的社会课题研究。法蒂玛指出，研究课题将根据课题的规模和范围决定研究方式，并通过数据分析及专业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每项的研究和拨款呢，也会根据课题的研究范围、深度、方法以及样本量等等因素而决定。他说，本次将颁发四项研究拨款，涉及总额34.4986万令吉，那预计呢将在5至6个月内完成，并在年秒前提交报告。其中一项研究将探讨公务员决策层女性的课题，通过数据比较呢，分析女性在各级决策层的代表率以及比例变化，以了解女性未来劳动参与的方向。另外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兼五级戈登区议员拿督杰菲森密查表示，教育是通往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人成就事业不可或缺的基石。他指出，无论投身政坛、商界、公共服务领域或私人企业，沙中学生都必须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与学术之基础，在各自领域呢取得成就。杰斐森查密表示，继续深造以及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能够为年轻人开启更多就业以及发展的这个机会，同时让学生掌握未来社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做出更有意义的贡献。他是在昨日接待加伯国民中学师生代表团到访时，鼓励学生除了专注于课堂学习，也应该珍惜参与校外的活动所带来学习机会，从亲身体验当中累积知识，进一步开拓视野。他说，通过实地的这个参访，学生不仅能够增广见闻，也能够更深入了解沙拉越各地推广正在进行以及发展的计划与建设情况，从而对社会发展有更全面的认识。他希望教育参访活动呢，能够为学生带来新的启发，协助他们及早规划人生方向，并继续的激励他们求学以及追求更高教育目标的决心。此次加伯国民中学生代表团呢，由校长杰菲里率领，共有80名来自中一、中四以及中五的学生以及12名教师参与。参访活动呢，也是该校假期举办的古晋教育参访行程之一，让学生走出课堂，通过亲身观察以及体验，拓展知识层面，并加深对课本所学内容的这个理解。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大家好，我是 Yoga 林宥嘉。不管你现在是上班还是下班，被塞在车笼当中吗？ Red FM 贴心提醒您，马路上小心驾驶，安全抵达目的地。

0: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 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再带你来翻阅今天的报章新闻。卫生部副部长兼木交区国会议员拿督哈尼法昨日在木交展开卫生部开幕系列沙拉月健康巡回计划期间，前往南甲巴奥健康诊所进行工作访问。哈尼法在访问期间呢，听取南甲巴奥健康诊所运作情况汇报，了解了该诊所作为当地社区提供医疗服务的现况。该诊所呢，主要为周边9座长屋居民提供医疗服务，居民大多为一般异族。他随后巡视现有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并掌握实地情况，确保医护人员能够在更完善的环境下为周边居民提供有效及持续的医疗服务。此次的工作访问呢，也体现了卫生部对提升偏远地区医疗服务持续承诺，确保无论身处何地都能享有优质、安全以及不间断的医疗服务。另一则我们看到来自明都鲁的新闻，明都鲁发展局呢，将于近期在多个负责维护的路段展开道路维修及重铺工程，以改善道路状况。此次的工程呢，涉及明都鲁多个指定地点，包括大学、明都鲁市区及茉莉山庄一带。据体的这个施工地点呢，将根据相关工程计划进行。那发展局表示，有关工程旨在确保辖区内道路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的状态，同时通过维修及重铺工程改善道路的整体状况。当局也呼吁道路使用者在工程进行期间呢，给予配合以及保持耐心，并在经过施工路段时提高警惕，遵守现场交通指示，以确保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防部长 Dr.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指出，国家任力学院必须持续加强巩固它作为可信机构的地位，以培育可以应对国家日益复杂安全和国防局势的领导人才。他说，国家任力学院是提升国防安全及民事领域高级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理解的重要平台。部长说，国家任力学院隶属于国家防务研究中心，主要发挥培养战略领导人才的作用。乔治市信州桥今天凌晨一点左右发生火灾，当局目前还无法确定这起火灾造成多少建筑物或者是住家受到影响。信州桥来自福建拥有共同姓氏的华人移民所建立，该桥以木栈道、传统高脚屋和丰富的华人文化遗产闻名，至今仍然保留活跃的社区生活，也是乔治市具有代表性的滨水地标和热门旅游景点。国际消息，印尼东爪哇省热门旅游景点伊真火山附近发生林火，当局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火山旅游活动，直到另行通知。外南孟县灾害管理局局长帕塔纳说，火势已经蔓延到通往火山口路线上的重要地点，消防人员目前在火灾附近展开灭火行动。伊真火山是印尼主要旅游景点之一，以罕见的蓝色火焰和绿松石色火山口湖闻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近期控制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的行动，是巩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存在的重要一步。卡茨星期五表示，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推行一项明确的政策，也就是在真主党被彻底解除武装，不再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居民构成威胁之前，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安全区撤军。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表示，过去三天，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南部之比路支省各地开展多次的反恐行动，总共打死了48名恐怖分子。西非国家加纳中南部阿散蒂省一处非法金矿星期四晚上坍塌，灾害管理部门表示造成至少7人死亡。当局说，事发当时有12名矿工在矿坑中采金，其中4人逃脱，8人被困在地下，目前已经找到7具遇难者遗体。Malaysia Madani Kesaja Ter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